0: 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8: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7: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呀、啊，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啊、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啊、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

0: 对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测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变化。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 得对症下药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披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字分量太重了，它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在土龙岗，秦琼挡住了杨林，双手颤枪向杨林说，当年在潼关城外，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再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替父报仇的时候，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替父报仇的时候到了。秦琼说到这里，双手把枪一颤，等着杨林撒马来战。这阵的杨林在马上把这囚龙棒担着，他没动。杨林身后边这12家太保同时都看见秦琼了。12家太保心想，完，这算是完呐。哎，当初秦琼在我们的帐下被称作13太保，老王爷对他是百般厚爱呀。结果今天呐，我们大家全都死于他手了。没想到秦琼在这儿堵着咱们呢。此时可杨林在马上说了，叔宝，你我一别数载，今日相逢，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秦琼说，是啊。杨林，你要不来打瓦岗山，那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相见呢？哎，叔宝，话不能这么说，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位记住啊。正像当年我跟你说的，最初我把你的爹爹给战死在疆场，也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叔宝，我一见着你，我就想起了当年你在灞水长安对我不辞而别，孤王我带领着12家太保以及众位随从紧紧地跟随，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东门外，第二次见面是在灞桥头，第三次见面是在潼关外。啊，叔宝啊，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我3次见你，你3次挡我，其实那是孤王我3次放你呀。秦琼说，何出此言？叔宝，你想，你看到堂弟的公文，你知道自己的家小被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往长安，你想回家探母，孤王把你追上，在东门外，如果那个时候孤王要传下一道命令，命令我跟随的众位将官把你和上官邸给围住，你走得了吗？孤王非常理解你，知道你是个孝子，探母心切，故此我又放你走了。第二次在灞桥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如果孤王要是传下命令让我手下的军兵把你围上，你能走得了吗？

尤其是我们说开喽，当初你的爹爹死在我的手下，我本来知道你我是有杀父之仇的仇人，为什么还放你走呢？那是因为孤王我看你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是一位志士，是一位义士，所以又把你放了。潼关城外，你用驼铃计挡住孤王，如果孤王紧追不放的话，你也跑不了。当年的三送和三挡，实际上是孤王对你的三放。叔宝，今天老夫征打瓦岗山不利，长蛇阵败北，打算借路回京。叔宝，我当年的三放能不能换你今日的一放啊？杨林到这个时候也说小话了，他也知道自己身封绝地。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端，杨王，我跟你实说吧，当年尽管说你对我三送也罢，三挡也罢，是三放也罢，在芭蕉头上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当时要让我用枪扎你，我并没有扎，那已经是饶你一死。我说那次不扎你，是念在你对我这一番知遇之情，以后疆场上再有见面，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就不客气了。我以为这一天不会有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天来了。杨王，我们有言在先，言而有信，别的话就不用说了，撒马来人。秦琼玉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知道自己现在跟秦琼打未必能行了，两个虎口让裴元庆这三锤真的真裂了，这血还往外直流呢，略微一使劲血就往外流，特别疼。尤其是看了看身后这四五百人，他一瞧秦琼带领着那是两千队伍，比他人马也多。杨林一看自己走不了了，老头子认识到自己已经身封绝地了，眼睛里边有转泪花了。杨林看着秦琼，叔宝啊，好吧，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是重义气讲良心的人。叔宝，你今天把我拦住去路，是不是要让我被绑啊？秦琼说，对，杨王，最好咱们废话不说，请您下马，让我手下人把您捆绑起来，您身后的十二家太保也各自下马，您向他们传一道命令，一块被绑跟随我上瓦岗山，我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面前可以给您美言几句，我敢保您一条活命。杨林听到这里，他笑了。秦琼说，杨王，你笑什么？叔宝，我跟你说，孤王走到今天，天不怨地不怨，就怨我自己呀。秦琼说，怎么怨你自己？杨林说，叔宝，你想啊，想当初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长野林小孤山结环岗的响马，倒在登州城大帐之中，我把你认出来了，你说出自己冒充他们的缘由，如果孤王不是钦佩你为人的仗义，我要一怒之下把你斩了呢，就没有今天你拦挡我的去路。再者说，后来到在山东济南府，你老母过寿日的时候，我倒在城外扎营，你把我的海浦公文龙票给我烧了，你说是供在寿堂上烧的，如果当时按照法律条文，我要把你杀了呢，也不会有今天拦住我的去路。如果说唐璧的公文倒在我的手下，我要得知把你救赎抓住正法呢，也没有今天。思前想后，落得今

皆孤王之过也。秦琼，我谁也不怨，老夫叱咤疆场，可以说所向无敌，打出大隋的半壁江山。到晚年了，我还在为大隋朝征战，今天没想到落在瓦岗山下，穷途末路。孤王一死，不足为惜，所以我跟叔宝你说明白，孤王宁做王将，不当降者，宁死阵前，不做囚徒。叔宝，既然是你想要把我捆绑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来吧，你我当年虽然有父子的一番情长，那也是神差鬼使，冤怨之缘，今天就请给老父一枪，割下我的首级，带上瓦岗山。靠山王杨林说到这里，双棒在马鞍球弹着，把这胡须一甩，银然飘洒，闪出来更嗓咽喉。来，这个场面使秦琼秦叔宝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灞桥前，杨林也是这一下，要让他报杀父之仇，今天杨林是至死不降，宁当王将，不做降人，不投降。秦琼把枪手中一颤，他看着在风中飘洒的杨林的这须发，看着那脸上沾的灰尘泥土还有那血迹，敲了敲杨林手护口上那血还流着呢，说明杨林带了伤了。此时可秦琼秦叔宝油然油打心中产生出一种恻隐之心，要不是秦琼这个人仗义呢，哎，他是个善良人。秦琼心想，杨林是败将之君，如今到了这步天地，我要要他的命也可以，要我把他捆上也可以，把他拿落马下，但是这显不出我秦琼的本事来呀。同时秦琼从心底里总有一种当年杨林对他那一片情谊的感情。秦琼想，杨林这老头的的确确不错，如果说大隋王朝包括杨广这些个隋朝的群臣在内，都是一些贪官污吏，都是一片浑浊的话，杨林这一个人还算浑浊里边的一股清流。所以想到这里，秦琼把枪一颤，杨林。杨林把眼睁开了，叔宝，怎么着？秦琼说，杨林，今天你在瓦岗山下身封绝路，这乃是天意，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了，你撒马来战。秦琼一说这句话，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呀、啊。说了个撒马来战，在秦琼的目光里边，杨林领略出了一丝生存的希望。杨林心想，秦琼秦叔宝是个重义气的人，也许刚才孤王这一番话把他打动了啊。既然如此的话，我死里求生吧。所以杨林手中把囚龙棒一摆，一催风雷暴就冲过来了。秦琼抖枪往他更嗓咽喉这一刺，杨林双棒往外一搏，搏给秦琼这枪，二马一错蹬，秦琼这匹马没回来。秦琼也没下命令让手下那些个将官们那些兵卒们拦挡杨林，秦琼这马直接奔着十二太保过来了。其实啊，这是秦琼有意的要放杨林。杨林催马过来，回头一看秦琼那马没回来，杨林心里边就明白了。你别看他岁数大，他可不糊涂，这老头精明着呢，心想秦琼这是有意放我。所以杨林一催马，直奔着瓦岗军这个队伍就来了，囚龙棒往后边一挥，跟我走。说声跟我走，杨林在前面摆一双棒就冲杀过来。瓦岗军要想来又没敢来，不来还想来，因为这主帅没下命令。所以这么一来呢，杨林这匹马就在瓦岗军的当中间劈球啪扎步。

打兵器，他冲过去了。杨林这一冲过去，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着冲过去了。尽管有的太保跟秦琼打了一个照面，让秦琼扎了一枪，也有的让秦琼打了一枪，但是都没死。这十二家太保还有这些残兵败将跟着就过来了。当残兵败将过来的时候，这瓦岗军把这些残兵败将，就是他手下那些个军卒，有的给杀死了，有的给俘虏了。杨林呢，又逃过去有200多人，这一气儿跑到了无人处所。杨林带住风雷暴雨，吩咐十二家太保查点一下还有多少人。十二家太保回头一查点，说248个。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哎呀，此乃天意也，天意也。再者说也得感谢秦琼啊。他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些命都是谁给的？都是秦琼给的。我的13太保儿秦琼重义气，讲良心，不忘当年的情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能逃得出来吗？啊，你们弟兄都得向秦琼学呀。这十二太保先听，对，我们还向他学呢，心想啊，哎，真是今天还真亏了秦琼。杨林带着败残军士走了。这儿杨林走了，秦琼那儿放过去杨林之后，俘虏的这些隋朝的兵卒吩咐手下人捆绑上，押上瓦岗山。秦琼带着一哨人马又奔长蛇镇战场上来了。秦琼到长蛇镇战场上一看，这还打着呢，战争并没结束。罗成啊，这功夫已经上旁边一个小河沟呢，把自个儿的脸洗完了。他把丁艳平这一枪给扎跑了，罗成就算完成任务。脸洗完了之后，正看秦琼过来了，表兄，咱们奔长蛇镇的镇委。秦琼是干什么？找我爹去，我爹在镇北那还盯着在那干呢，咱们得到那劝他。秦琼说好嘞。秦琼跟罗成两人催马就奔着长蛇镇镇北部分来了。你想几十万队伍的长蛇镇，那镇头镇尾距离都相当远呢。秦琼跟罗成往镇北这一看，和果不其然，镇北这儿啊，瓦岗军跟隋军还在这打着呢。这老罗毅呢，他胯下马手中端着枪，指挥着12架旗牌官，还有杜叉使的赖，说要跟瓦岗军战。在没有战斗之前，这杜叉跟使的赖呀，就跟罗毅说了，说老王爷，这仗不用您打，您就光指挥，您就看我们的，有这12架旗牌就足够了。所以罗毅就信以为真了。其实他哪知道啊，在蛇尾这儿打仗的这一伙瓦岗军呢，就都是尤俊达他们领来的。尤俊达带着队伍来的时候，罗成就嘱咐过他们，你们到跟蛇尾这儿打，别真打，因为我爹在那里头呢，别伤着我爹和这12架旗牌。所以尤俊达他们到这儿之后，跟那个隋军征战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干扎火并不打，有时候刀枪在那举着，听着他们看像演武，不是真杀实砍。史德奈呀、杜叉呀、张公瑾、白先道等人呢，就跟尤俊达他们都说，哎，打呀，打，快点啊，通知他们告诉手下隋军，不许把那个瓦岗军杀了啊。瓦岗军那边也得到命令，不许把隋军杀了啊，打着玩可以，不许动真的。双方兵士都奇怪，说这怎么回事呢？啊，正在这个功夫，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催马来，两人来到这里，吩咐一声闪开，大家伙队伍往两旁边一闪，秦琼跟罗成两匹马直接来到罗毅的马前。北平王罗毅手中端着枪，正指挥着这队伍打呢，前面什么样罗毅都不知道。可是罗毅一看队伍罗成来了，罗毅奇怪了，哎，罗毅心想，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罗成一代辞将，吁，爹您好，您在这儿呢。罗成，你不是让泰安神州将相去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爹爹，今儿个这话得给您说明白了，您可别生气，说是上泰安神州将相啊，其实那是假的，
打长蛇阵是真的。谁打长蛇阵？我打长蛇阵。老爹爹，您忘了，您不是临走之前教给我怎么摆长蛇阵，怎么破长蛇阵吗？您不还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说这回您来帮助杨林摆长蛇阵，遗憾的是我不能来，我要来让我亲自见识见识，看看那个长蛇阵怎么摆法。后来我一想呢，怎么摆这个我就不用看了，我练习练习怎么打吧，所以说我就来了，到这儿我就指挥着打这长蛇阵了。啊！罗毅一听，这是怎么回事？秦琼在旁边一抱腕，姑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从头至尾，秦琼把这始末缘由如实的跟罗毅是怎么这么一讲，罗毅一听，呵，合着我都上了你们这些人的当了啊！罗毅马上就喊杜查，史德赖呢？杜查、史德赖在外边还假装打着呢，一听罗毅喊，拨马就过来了，王爷。你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们，你们两个是不是跟罗成串通一气，欺骗孤王？哎，王爷，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怎么叫串通一气欺骗您呢？我们敢吗？我们这叫为了王爷的安全着想，生怕您有闪失差错，不得不这么做。王爷，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为您好。事到如今，您琢磨琢磨得怎么办啊？您想着要平灭瓦岗山吗？向您汇报，瓦岗山下这长蛇阵整个都已经被打散了，杨林也跑了，丁彦平也没了，隋军已经大败，七零八落，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伤的伤，您现在还在这盯着这阵尾能怎么着啊？这蛇没头没累了，连心胆皆无了，您这尾巴还能晃荡多长时间啊？罗毅一听，哎呀，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对了，十二架旗牌加上我们，加上秦琼还有罗成，我们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王爷，您就别生真气了，这个事要是隋炀帝要是知道了，您可也有罪呀。您手底下周围这圈儿都是跟瓦岗军有联系的人。罗毅听到这里如同大梦初醒啊，刚刚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闪开闪开，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一看对面来了一位老将军，金盔金甲，手中拿着打马丝鞭，没带兵器。谁来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这是徐茂公把他派下来的。因为昌平王邱瑞当初跟罗毅都是南陈主驾下称臣，他们早就认识，还有亲属关系。这罗毅是秦琼的姑父，邱瑞是秦琼的姨父，所以这两门亲见了面。昌平王邱瑞来到罗毅的跟前一抱腕，哎呀，老兄啊，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了。罗毅说，哎呦，这不是邱王爷吗？别叫我邱王爷了，我现在投降瓦岗军了，我在瓦岗山上。啊，你也上瓦岗山了？怎么着，这瓦岗山就不行我上吗？今天我到这儿来，你知道干什么来了吗？我就是请你上瓦岗山。罗毅一听，你请我上瓦岗山，让我跟他们一块占山为王吗？秦琼说，不，姑父，请您到瓦岗山小住几日，瓦岗山上这些个弟兄们都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请您给我们讲讲课，给我们这些个队伍排演排演阵法，您只住几天就回北平，你看如何呢？罗成在旁边说，老爹爹，要不然您就跟着上长安见杨广，要是到了那儿，您脑袋可就没了。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0: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
1: 我是主播雅婷，大家好。
0: 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开启情况啊。在这一时间呢，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另外呢，限号方面啊，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4和9，明天限号5和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是阴转多云，微风，最低温度是22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好，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资讯。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米莱昂举行会谈。南开区文旅局日前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将共同盘活位于南开区白堤路82号的庄王府，打造成创作基地，承接微短剧拍摄。江苏灌南警方通报，胡某某驾驶小型轿车沿灌河路由东向西行驶时，先后与路边车辆及环卫工人发生碰撞，造成2人死亡，同车1人轻微受伤。

0: 6月15号14点54分，在河南开封市通许县小清河河道内发现一男童尸体，确认为开封市2026年6月10号下午走失的3岁儿童童某。最近体育用品品牌匹克旗下抖音蓝威认证的账号匹克官方直播间出现涉嫌拖欠赞助费、员工薪资等问题，陷入舆论风波。昨天 AI 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为阿宝，用户呢在支付宝的向右一滑上即可以体验到 AI 支付宝的功能，上万种的服务都能在一个清爽的对话框里面一句话的办完。那么据了解，这也是支付宝史上最大的一次改版。昨天多名用户反馈，高德地图频繁弹出网络好像开小差了，刷新重试或者一直显示网络不好的提示。对此，高德地图客服回应称，建议在网络环境良好的地方多刷新。近日，陕西商洛市第一幼儿园在6.1前夕组织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36岁的父亲在陪跑途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
1: 上海北外滩规划22万平方米市中心大型无车区，地面没有机动车通行，只有公园、绿地、广场和步行街，而地下空间将达到4层，2层还将架设4.5公里长的空中连廊，串联起整个步行街区。
0: 据央视军事微博消息，在昨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亮相。
1: 好，老破小被疯抢，天津有人一口气拿下7套住房。2026年各大城市的二手房回暖，据媒体报道，撑起市场热度的不是高端新房，而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老城小户型。天津有投资者全程购入7套老破小，综合租售比约为5%，年化收益是银行定存的2倍多。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今天马上快评和大伙我们来说一下有关于优质本科扩招的消息。近日呢，全国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2: 双一流高校本科的

招生扩招呢，是服务优本扩容的一个战略，满足民众上好大学、读优质专业的期待的重要措施。那当前呢，我国高校的教育毛入学率已突破60%，正式迈入了普及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全国仅有一百四

0: 17所双一流的高校，占全国本科院校的总数不足5%。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总量有限，区域分布不均，战略适配度不足等长期矛盾还是存在的。
1: 嗯，是的。那在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是明确提出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之后呢，教育系统积极推进，仅去年2025年就完成优质本科扩招1.6万人。今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双一流高校落实优本扩容计划，新增计划优先向国家战略紧缺学科倾斜。优本扩容持续推进，正在于回应民生诉求，扩大顶尖高校的招生容量，同时缓解优质本科升学竞争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
0: 其实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增加录取的人数，还要有着以优质本科资源增量精准匹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个鲜明特征。我们也要紧扣下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布局人才的一个供给，始终坚持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的小逻辑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宏观的大逻辑，是本轮扩招的一个鲜明导向。这也是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彰显高等教育战略支撑力的生动体现。
1: 是的，那比如说复旦大学新增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4个专业，同济大学较上一年是扩招100人，新增计划重点倾斜基础学科和战略急需学科及新兴交叉学科等与卡脖子技术攻关相关的紧缺学科。上海财经大学较往年增加约4%，增量计划向国家战略发展所需专业倾斜，优先投向统计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优势和新兴领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将在今年招生。北航强基计划则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专业，那么这些专业都指向通过调整本科人才供给结构，化解我国高端创新人才、产业紧缺人才长期短缺的现实的困境，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筑牢人才根基。
0: 没错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专业的增设、招生的扩容只是人才供给的第一步，那更重要的则是如何提高人才培养的一个质量。那这些战略的新兴专业呢，普遍具备跨学科、重实践、强创新、对接前沿产业的这些特点，那将传统的单一学科课堂讲授为主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适配人才的成长需求。我们着眼于此啊，必须持续改革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通过与科研院所还有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等方式，让学生在前沿科技一线、产业攻关实践中锤炼创新的能力。
1: 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扩招哈，不能是以稀释资源作为代价。新兴战略专业对师资设备平台的要求会更高，所以必须是同步。

0: 投入的。高校应优先资源配置向急需专业倾斜，师资编制、实验设备、科研经费，加大投入，建设一批紧跟前沿的教学科研平台，确保学生有条件接触顶尖设备，参与到前沿研究，真正成长为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实现扩招规模和培养质量同步提升，专业发展和资源保障协同推进。
1: 好，总之哈，这个优本扩容不只是名额的增量，更是兼顾民生期盼与国家战略的双重大卷。那专业设置的微观逻辑也要服从于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

0: 谢谢。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0: 那么上午的10:28，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我是吉文，
1: 我是雅婷。
0: 好，接下来呢和大伙儿来关注一些热点新闻了。首先就是在前两天，6月15日，瑞幸呢上新的叫做弗朗明哥跳跳冰茶。据官方介绍说呢，新品添加了有像黄金百香果、还金钻凤梨、柠檬等等，搭配100%鲜萃的茉莉花茶特别添加这个跳跳糖和气泡水，口感上呢非常的清爽，果香也是很浓郁了目前呢，瑞幸的这一新品已经上线到官方小程序，售价呢是大杯18元，超大杯21元
1: 这是瑞幸呢在社交媒体上推送的新品广告文案。跳跳糖与水果茶共舞，站于舌尖。那瑞幸这款新品对应的联名是世界杯西班牙队，西班牙的弗朗明歌舞是世界闻名的，研发部呢也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研发了这个含跳跳糖的新品，寓意着舌尖上的弗朗明歌舞。
0: 说到这款饮品的下单页面的最下方瑞幸也是写出建议大家到店点餐并且及时的取餐饮用了，因为吃过跳糖的网友都知道在口腔里面接触到唾液之后呢，跳舞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分钟瑞幸的这杯茶呢，官方给出的一个最佳赏味期限就是8分钟了，
1: 还有时间呢，
0: 没错赏味期限了所以说关于弗朗明哥跳跳冰茶这个非常的有热度，但是好像看大家目前在品尝过之后的这个评论也是比较的两极分化
1: 对，
0: 有人喜欢，有人却说这东西什么样的意见都有
1: 是的，
0: 对，跳跳糖可以说是对饮品来说是比较新颖的所以有小伙伴是留言说还没过年，瑞幸咖啡里边先响起了鞭炮声音
1: 没错。
0: 再来关注这条新闻。据涉洪市公安局之前通报，业网民呢在今日头条平台称，涉洪步行街附近有醉酒人员持刀砍人，超市员工英勇上前阻止。该不实信息发布后引发部分网民关注，然而呢民警逐一核查发现，该辖区内并未发生持刀伤人、醉酒滋事案的事件，相关内容纯属捏造。
1: 警方的调查最终锁定发布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为辖区内居民董某。经查，董某平时想利用业余时间赚取外快，为此加入了多个网络写作的一个交流群。那群内的成员常常会分享 AI 写作的一个工具使用技巧、引流方式和变现的一个渠道。董某由此了解到 AI 工具初稿效率高，使用成本低，想借此博眼球、蹭热度。网络内容能依靠流量获取稿费，于是他也萌生了借此牟利的一个想法
0: 是的那这个也是网民用 AI 编造这样的假新闻结果呢就是一定是会被处罚的极具讽刺的是呢，这位网民董某他折腾了近一年的时间发布信息，最终呢累计获利也只有15元所以说呢一年谋利15元。网友也是评论说勤勤恳恳奋斗一年进账高达15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阿那亚的消息哈。秦皇岛的阿亚那因沙滩上几块铁板被送上了热搜，那也有网友爆料称，6月12号在去阿那亚著名景点孤独图书馆的路上啊，4岁的孩子被沙滩里的铁板绊倒了，左腿摔破了，伤口里全是铁锈，紧急到阿那亚的医院清创消毒了8次，孩子哭得呼天抢地啊。
1: 是的，阿那亚的沙滩最近是出现了铁板伤人的一个事件哈。其实前两天我在看到这个很多消息的时候，这各大的公众号推送的时候，我还寻思说什么样的一个铁板居然在沙滩上出现了哈。当时这个照片确实很

0: 很大一块铁板啊，它的有一个角哈，一个边缘是翘起来的，哎，真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当事人呢也是让记者说，阿那亚社区的医院是简单清创，花了将近300元，准备回家之后哈、再去医院看一下。那阿那亚的工作人员反馈说，在第二天的铁板上，这个沙滩的铁板已经是尽数的撤除了。阿那亚方面是退还了当事人在社区内医院哈给孩子清创包扎的费用，但是没有其他的一些补偿。此外呢，阿那亚官方客服人员说呢，6月17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阿那亚要举办戏剧节，沙滩上呢会进行一些搭建，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铁板可能是这样伤人事情放置铁板的原因了。那按道理说呢，搭建场地的周边都会有这个隔离围栏的，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要施工的话，一定要保证这个区域在施工的情况下之外哈，大家的这个安全了，所以说是不会让游客进入的。哎呀，发生这个事儿真的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1: 确实是啊。网友也在说，铁板虽然是这个铁板伤人是偶然事件啊，但是暴露的却是管理失职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0: 没错。我再说一说日前小红书披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三日的平台数据啊。平台呢称，开赛首日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赛事开赛前增长55倍，打破小红书直播在线人数的历史峰值。
1: 没错，那开赛的前三日啊，直播间的球迷累积互动次数达到9000万次，那世界杯及足球相关的内容总曝光量达到27亿次，那世界杯相关的搜索量较赛前增长了18倍啊。
0: 开赛之后呢，小红书 APP 投屏功能使用的次数是增长了36倍，网页端直播观看量增长了14倍。那包括世界杯开赛的当天，足球相关内容发布量是达到6月初的10倍之多啊。
1: 非常的多了。那社区产品方面呢，这个球迷圈子上线1周多，已有310万用户组建球队球员的粉丝圈，百人以上的圈子有345个，阿根廷葡萄牙球迷圈成员超过35万，另有420万球迷使用专属的头像球迷卡等功能表示支持。那网友也都在说了，小红书能靠世界杯突围直播的赛道吗？
0: 真的没错哈，没准小红书就好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板块的直播的话，开启了它一个专属的全新赛道了啊。
1: 确实是。

0: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1: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接下来呢，今天的社会综艺，那雅婷，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下有关于外卖包装绿色指南的事儿。那么就在前两天，6月15号，北京市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叫做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那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
2: 那据报道呢，这份指南啊，是按照了外卖的品类不同，将包装分为两类10种，两种为简易的包装和密封包装。其中啊，简易的包装涵盖无汤汁、少汤汁等4类，密封的包装则包含不同温度下含有汤汁的饮品等类型的外卖。那在实践当中呢，有商家反馈啊，新的绿色包装密封性好，细致的包装分类啊，是环保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那过往谈及餐饮的外卖如何践行绿色的环保，尽可能少用塑料包装的观点被广泛的接纳，但这一个观点确实并不正确的啊。嗯、
1: 没错哈，因为呢，毕竟哈、塑料包装不等于不环保，那可降解环保材料也未必是绿色的。比如呢，当下这个环保餐盒多使用 PLA 生物降解塑料，制造的过程当中呢，耗费的水资源和农作物资源或超过传统塑料，并且呢 PLA 的降解过程对于环境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并非呢人们理解当中呢可以在自然的环境下就可以降解了。那真正的践行餐饮外卖绿色环保包装，应在专业的指导下，根据细致的分类去进行啊，这样的一个要求。
2: 没错哈、那比如指南的明确说明啊，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膜缠绕封口啊。这个饮品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类的低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那塑料缠绕膜，也就是保鲜膜，不易回收，处理困难，也会减少使用，减少的污染啊。有了指南的支持，那外卖餐饮商家面对消费者也有了更多的底气。
1: 那么这份指南呢，也是对不同的餐品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啊，比如说像包子、

0: 和饼之类的是属于表面上没有汤汁儿、独立成型的小食餐品啊，可以用像纸袋儿或者是纸盒等来包装。像是一些大家常吃是水煮鱼、毛血旺，还有麻辣烫、冒菜等等，则是属于叫做高温多油多汤汁的餐品的种类哈，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PP 餐盒加缠绕膜，或是生物降解餐盒，还有铝箔餐盒等来进行打包的。所以呢，你看啊，这细致分类的核心是在于平衡成本、实用和环保的关系，让合适的包装承载适合的食物啊。
1: 啊，没错哈，在餐饮外卖拥有绿色包装分类标准后呢，北京市就可以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垃圾回收的一个处理工作。那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外卖包装的减量化、易回收和可降解、重复使用是相辅相成的。那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易于分离的包装，才有利于提升回收的效率。重点推广指定生物降解材料，才有利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0: 嗯，没错啊，餐饮外卖的绿色环保工作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多行业、多环节、多群体。在餐饮外卖已成为消费大趋势的背景下，我们有望看到行业不断探索绿色环保的新方式。那么从外卖包装减量和回收循环再利用，到有效减少外卖垃圾的产生量，引导外卖餐饮和消费者都践行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理念，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形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是期待哈北京这一新规落地铺开之后，能为全国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共同助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0: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0: 好，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到最近呢，上海的市民云女士就发现了某个品牌的智能眼镜用户的社区之内哈，看到啊，就是有人偷拍这航空公司空姐，并且公开的进行了发布。随后呢，记者在该用户社区内搜到多条偷拍路人的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之后呢，发现哈，有不同品牌的多款的这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的是可以说非常的隐蔽，官网上呢也是没有明确的一个隐私的提示。那么在购物平台之上，有商家是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拍摄指示灯的这种遮光贴啊，销量呢是高达几千单。这一事件暴露的，那么不仅仅是产品设计和配件销售的漏洞，更折射出的是现在科技发展当中隐私保护的深层的缺位了。
1: 嗯，确实啊，这个消息出来，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哈，一幅小小的智能眼镜为什么能掀起公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这个隐私安全的一个焦虑？那其实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智能眼镜的外观与普通眼镜非常一致啊，佩戴起来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按钮，或者是轻轻碰一下这个眼镜腿儿，它就能拍摄了。你看大家很难察觉哈，
0: 没错，
1: 一些所谓的这个配件的灰色流通，让无感偷拍更加无痕。那与此同时呢，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穿戴式设备的一个隐私保护标准，在公共场合拍摄行为合法的一些界定仍存在模糊的空间哈，一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不断滥用智能眼镜的拍摄功能，让它成为了偷拍眼镜。
0: 没错哈，那怎么能够让这个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眼镜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首先哈，我们要说的是，技术并无原罪，关键是要有护栏。对个人而言呢，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的风险可能会侵犯到个体的肖像权或是隐私权。
1: 没错。
0: 即便呢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类行为同样会侵犯到个人权益。一旦呢偷拍视频被复制被扩散，那么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会更大，维权难度却很高。对于社会来说呢，滥用智能眼镜拍摄的功能，可能会让大家在公共空间当中时刻的处在哈，我会不会被偷拍这样的一种不安全感里。
1: 对，
0: 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设备呢，如果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还可能会成为窃取商业机密、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威胁到公共安全。
1: 没错，那智能眼镜偷拍的一个泛滥，背后是科技发展与隐私保护、商业利益与个

0: 人权利之间的一个深层博弈。那当前智能穿戴设备的发展迅速，但规范治理却明显落后啊，这个技术的便利与风险的管控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失衡，非常需要我们的重视啊。那真正的创新必然兼顾效率与伦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技术创新的一个价值，而应该将隐私保护的理念与监管护栏及时的嵌入科技的研发、产品的设计还有应用的推广的全流程。
1: 没错，所以呢，别让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眼镜了。我们正在分享的也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一篇评论文章。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评论观点指出，那么针对智能眼镜滥用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式防控体系，企业扛起主体责任，从源头优化智能眼镜隐私设计保护，平台强化内容监管，完善投诉举报机制，监管部门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智能穿戴设备在公共场所拍摄使用的界定标准和处罚力度，加强对制造商和销售平台相关产品的抽查和监管工作。
0: 没错，那身处公共空间啊，隐私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尺啊。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一个工具，绝不能沦为窥私的一个眼睛哈。那科技向善，让智能眼镜等电子穿戴的设备赋能生活，便利大众，唯有多方的一个协同，标本兼治，平衡好创新与规范，便利与安全，才能筑牢隐私的保护防线，让科技在法治与伦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1: 没错哈，文章说的也是很好，让科技在法治和伦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看到在评论区大伙的留言也是非常的好的。有小伙伴说哈，说的确哈，现在科技在进步，也呢是希望监管和法律配套啊也要同步的跟上哈，与时俱进嘛，是不是？哎，也有小伙伴说这个如果出厂设置的时候呢，不允许取消拍照提示音，会不会好一些呢？
0: 大家也是非常发动脑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哈。
1: 对，没错哈。还有小伙伴说哈，说建议增加这个强制语音提示啊，说开始录像哈，这样的一个语音提示，是不是也挺好的？
0: 对，
1: 但是还是像文章里面所表达的啊，身处在我们的这个公共空间，隐私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哈。就像文章里面说的，技术并没有原罪，关键还是要有护栏的设置了。好了，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先来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同时，本期的说新闻也要告一段落了哈。那本期栏目主播雅婷、齐文，代表编辑雅婷，监制季翔，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的是本地财经。十五五规划提出了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今年四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上升为国家级基础设施。天津企业中科曙光就是国家超算互联网牵头建设单位之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科曙光，来看看国家超算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的最新进展。
3: 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部署，算力网分为20毫秒时延的国家枢纽节点算力网、5毫秒时延的区域算力网和1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级架构。其中在国家层面，将打造京津冀、长三角、贵州、甘肃等8个国家枢纽节点。京津冀枢纽节点的区域调度中心就放在天津，由坐落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中科曙光牵头建设国家超算互联网，打破地域壁垒，将京津冀以及内蒙古、甘肃等地区的算力统一调度。就像常见的网购平台一样，卖家在上面提供算力等服务，买家按照自己的需求下单。
4: 如果是从建设算力中心的角度来说，天津呢实际上从能源各方面来说并不是很占有优势的，所以我们想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软件服务业的角度做这个算力的调度，让数据和算力更好的去匹配，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当中把这块作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3: 做好算力调度，中科曙光在紧邻公司的海泰华科大街15号盘活10层闲置楼宇，建设国家超算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大楼。天津也通过搭建市级算力综合调度服务平台，组建城市算力网，将武清高村数智创新园、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等全市41家数据中心接入其中。针对初创企业需求，结合价格、时延等多个维度，匹配最

0: 优算力资源，重点降低中小微企业算力使用成本，
1: 扩大这个政策效能，持续呢优化算力圈的省领呀，包括使用流程啊，扩大算力圈的覆盖范围。重点呢，我们要扶持这种中小企业初创团队，培育我们算力用户的群体。
0: 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加快建设，除了为企业提供存储等超算业务，也将为用户提供大模型等智算服务。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旁边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呢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预测预报的系统，那么也是借助国家超算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垂类大模型呢，可以生成五种不同的空气质量的预测产品，一年啊可以节省几百万算力与电费开支。
0: 这款本月投用的生态环境大模型就用上了陕西的算力，以往大模型的训练都是由天河提供服务，现在通过国家超算互联网，可以将20毫秒时延的气候模拟等非实时业务调用西部节点的闲置算力展开训练，成本降低 25%。 本地算力可以就近调配给智能网联车、证券交易等低时延任务，保证2毫秒级响应。
3: 超算互联网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础设施，以超算和智算为主来提供算力服务，给我们千行百业的用户啊提供基础的算力的支撑。那么有了平台，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用户，他可以完成相应的计算，提高生产效率。
0: 接下来，天津将进一步壮大算力生态，落地工业、港口、医疗等应用场景，让算力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4: 这两天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化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式投用。
0: 这套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焊接等场景研发，焊接机器人是其中的核心设备。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从2021年一期项目投产以来，每年都会增加近百台套智能设备，覆盖打磨、喷涂、吊装等场景，而在部分焊接环节还没有实现智能化。为此，海油工程组建了30多人的团队研发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搭载激光摄像头等系统，结合数据库，让机器人具备了自主作业能力。团队持续观察记录资深焊工的技术特点，梳理出500多种焊接参数，组建起工艺数据库，对机器人进行了10个多月的训练，经过上千次实验，最终在产线投用，补齐了国内技术空白。目前新设备可以实现50多种部件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超过 98%。
5: 这个机器人呢，在这个博中26蓬勃焊电项目中生产应用，施工效率呢可以提升 40% 以上。
6: 作为电子制造领域的龙头，最近外资企业金亚电子上新一套工业设计系统，提升产线的设计效率。
0: 外资企业金亚电子落户天津30年，在经开区建有全球总部，最初为一家国际知名手机企业做代工，这两年结合市场需求，业务也从传统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延伸，从做产品向卖综合解决方案转型，为多家手机、汽车电子、医疗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头部企业设计搭建自动化产线。目前企业今年在手订单超过508个，
7: 基于企业的核心需求，然后我们去为它定制这整套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也是一个技术研发的服务，然后加上我们制造的服务。
0: 基于30年的基础，最近金亚电子新研发出一套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产线设计流程。比如客户提出要设计一套汽车制动设备的产线，过去需要工程师对上一代的产线设计进行拆解，哪些部分能沿用，哪些部分要设计新生产工艺，技术人员都要逐一分析验证。新系统充分利用企业积累的大数据，调用工业领域智能体，自主完成零件结构分析拆解，沿用老方案的部分系统自动生成。技术人员集中专攻需要创新设计的环节，提高方案交付效率，降低设计成本。
8: 本身我们现在结合 AI 的技术，然后结合我们的交付速度的话是提升的非常显著，我们可以大概的话可能提升3倍左右的这种效率。
0: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经开区也正在和金亚电子对接，计划将这套新系统纳入区域公共服务平台，一方面为金亚电子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同时服务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接下来经开区计划在天开源、滨海中关村科技城进行路演推广，精准开展对接服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动态。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的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了较快增长。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其中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有零星收获。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了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了新亮点。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第2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618电商大促的监管举措，严查虚假降价、刷单炒信，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强制挂钩促销活动，严格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1: 经济日报日前指出，今天的电商市场已经告别了扩量扩张，全面进入了存量博弈阶段，单纯依靠概念造势、低价内卷收割流量，反而会失去市场的信任。消费者要的很简单，有多大肚子吃多少饭，平台大促能掏多少钱就说多少钱补贴，而不能把补贴成本转嫁给商家。消费者受益，商家赚钱，平台生态健康，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0: 央行上海总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1万亿元，环比增长0.09万亿元，为2025年4月末以来首次增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五月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
1: 近期，多家银行密集发布积存金业务调整公告，并于6月前后集中推出下调投资门槛、延长线上交易时段、减免交易手续费等宽松举措。此举与年初金价冲高时各大银行收紧积存金业务形成了鲜明反差。受访专家表示，银行此番松绑是逆周期经营思路与中间业务增收压力共同作用下的选择。短期金价或将维持震荡调整。

0: 但中长期配置价值并未削弱，建议投资者采用定投方式分批布局，切勿一次性重仓抄底。
1: 今年以来，新基金发行

0: 新成立基金达到757只，合计规模达 5910.28 亿元，其中成立以来最高回报率达 91.21%， 最低回报率为负 33.34%， 差距悬殊。
1: 公募排排网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16号，今年以来公募申购旗下基金达到了3341次，净申购金额达75.99亿元。
0: 近期 A 股市场走势微妙，一边是以 AI 为核心的科技主线高位震荡，内部分化加剧，另一边银行、券商、电力等蛰伏已久的蓝筹板块悄然回暖，少数龙头股甚至逆势创出阶段新高。资金是暂时的高低切换，还是为系统性风格轮动叙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私募机构已经开始审视 AI 赛道交易拥挤的潜在风险，并重新打量其他资产。一场关于 A 股风格走向的激辩正在私募圈内展开。
1: 截至6月16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736.8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9.21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201.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44.43亿元；两市合计28938.3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63.64亿元。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1: 美团昨天发文称，将持续优化计价、时长预估、路径规范等算法，落实取消超时扣款、改进服务分规则、算法协商恳谈等措施，探索复杂配送场景、自动识别与捕食难送订单动态补偿，不断提升骑手配送体验与用户服务质量，推动算法治理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芯片预售总票房突破3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暂列前三。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的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

0: 财务第三集进入到我们的热点话题。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方案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调整中已经出现边际改善和结构修复。总的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1%、0.6%、0.1%和0.6%。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存量时代，分析市场要看新房和二手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网签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下降2.1%，降幅较一季度收窄了2.7个百分点。其中，四月份、五月份，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连续两个月同比正增长。五月份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总量同比增长的城市191个，其中武汉、郑州、宁波等77个城市的交易总量同比增长超过20%。同时，二手房市场较为活跃，今年前五个月，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1.5%，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五月份。

0: 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 53.9%， 19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
1: 重点城市表现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974套，成交量创下近五年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到了28023套，同比增长约31%。这一成交规模延续了近三个月高位成交的态势，创下2021年以来近六年同期的最高值，仅次于2020年五月的3.05万套。据深圳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五月份深圳二手住宅网签成交5534套，同比增长18.1%，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超过市场5000套荣枯线的水平。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玉佳说，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呢正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展现了一系列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商品房交易量逐步趋稳，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于稳定，同时三四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跌幅开始收窄，并和全国走势基本一致，这也意味着经过前期调整，房价正在趋于稳定。此外，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0个，比上月减少2个。
1: 库存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718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4%。其中，待售3年以下面积57152万平方米，下降2.8%。专家认为，这反映出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在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说，今年以来，各地在供给端通过合理控制新增土地供应，盘活存量商品房，收购存量房用于保障性住房，推进城市更新和危旧房改造等措施，着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促进库存消化和供给结构优化。需求端则通过优化限购限贷政策，扩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实施住房以旧换新，出台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政策。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测瞎测，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测挂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9: 第713集。

老人的确言之有理，发现线索就要查个水落石出。经过详细调查，不要说一号楼一单元，就是整座楼整个戏曲研究院也没有这么个写信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举报信中写的那个个子不高戴眼镜的胖胖的中年人，很像秦辉浪的弟弟秦银浪，而秦银浪的作案嫌疑早在调查之初就排除了，但这封信不得不再次传讯秦银浪。这个还没有从师兄之痛中解脱出来的文化人痛哭流涕，指天发誓并扬言要反诉那个诬陷他的无耻女人。警官们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几天和秦家遗属未征遗产闹得一塌糊涂的王涛之母孟宪英，于是传他来问话。孟宪英刚一踏进门槛，躲在里屋的写信老头便差点笑出了声，信就是这个女人写的。警察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我们忙得不够累得不死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诬陷好人干扰破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料孟宪英哭得比秦银浪还痛，他痛斥几百万元的遗产归了秦银浪，实则秦辉浪在农村的父母太不公道，自己失了儿子只得了几件破衣裳，实则案发以后他立即将两个服装精品屋搬运一空，吃了大亏。警官们着急破案，没心思纠缠这些个烂牛筋，摆手让他开路。你的烂事儿到法院过去我们管不了，以后不要再给我们添热闹了。一个个希望随着线索源源而来，而一个个随着调查结果化为泡影。警力出动了近万人次，4450个社会关系和嫌疑人员陆续找到并排除了4324个，还有126人行踪不定，线索中断。难道杀人凶手果真隐匿在这126人之中？市公安局长刘平要求参战干警树立凶犯就在你们管区内的思想，碑林分局局长拍案怒吼，此案不破无颜对三秦父老，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狗日的挖出来。分局刑警队长还有副队长立下军令状，此案不破我们三人就地免职。在当时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共查找询问12000户人家，共计10万多人，翻阅核对60万枚指纹脚印，依然是人气昭昭兽迹茫茫。风刀雪剑疲惫冻饿自不必说，那风言冷语笔言一色真叫人难以承受。为了让某些公民脱掉鞋按个脚模印，得先说几个请和对不起，端热水拿毛巾，最后还得道一声谢谢支持。早在立案初期，刑侦七分队长杜队长就提出把秦红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查的重点，这个建议得到专案组领导和请来顾问的离退休老侦查员们的一致赞同。秦红虽说年仅22岁，但是生性风流，交际庞杂。他在被杀21刀身亡之后，腹部又被刺10刀，颇令人深思。全力投入这条线的杜队长分队把排查对象的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秦红自小爱唱爱跳，但学习成绩极差，曾上两年初中就转了三所学校。同过班的32名同学中，好不容易找到他的3名同学，杜勇、王雪琴、李春明等。从这些同学中得知，秦红曾和4个男人谈过恋爱，顺藤摸瓜找到了那3个和他谈过的男同学，逐个审查排除了嫌疑，剩下的一个不是学生，是住在戏曲研究院对面仁义村的一个农民，叫做周希民。该人乳名叫敏敏，现年30岁，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街痞闲人。10年前，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常在校外路上拦截纠缠12、13岁的秦红，与其说是恋爱，还不如说是流氓滋扰。杜勇等多次探访周希民未见，得知这个最爱遛街的闲汉偏偏在秦家血案以后不见踪影了。排查重点嫌疑对象是有吸贩毒品、赌博、偷窃劣迹、受到过打击的分子，这几点周希民全部囊括无疑。他是派出所的老主顾，多次被收审劳教。1987年他被劳教3年，在送往农场途中戴着手铐跳下飞驰的火车企图逃跑，被摔断了腰杆，又被加判2年劳教。在劳教基地，他用刀片割断自己的左手筋腱致残，意图保外就医。1992年解教以后，父母为使他改邪归正，想方设法求人花钱给他娶了一个人品和相貌都不错的媳妇，为他生了一个女孩。但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吸偷赌越演越烈，折腾得全家鸡飞狗跳，气得媳妇跑回娘家长期分居，父母也撵他出门。曾经有一个邻居因举报他吸毒被他提刀追杀，至今流落在外不敢回村。
调查证明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狡诈凶残的亡命之徒。而与此同时，长安路派出所管段民警也报来了重点嫌疑人周新民的材料。就在上个月10月26号深夜，和戏曲研究院一墙之隔的陕西省人民艺术院也发生了一起画家被盗案。被誉为长安月季王的国家一级画家罗国世家80多幅国画被盗，对他们管区了如指掌的徐警官30小时之内就将窃贼史建成缉拿归案。经过审讯，史建成是沿水管攀上二楼阳台进入罗家得手的，幸而罗家全体熟睡未醒，否则史建成手中的利刀就派上了用场。史建成和周新民是同村，他只是一个出入道的毛贼。根据他的交代，给他出谋划策并且在楼下望风的就是他的民哥周新民。徐警官也正想方设法抓住这个主谋，和秦红谈过恋爱，住在血案现场附近，有前科并且受过打击。罗秦两画家失窃方式雷同，四条重要线索交叉在一起，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黑点。专案组组长拿起红笔，在126个可疑者名单中，周新民三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杠，吩咐刑警六分队队长，这个人是重点中的重点。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毕业的杨英民是一个年方26岁、英俊魁梧的警官，理论加实践使他如虎添翼，成为一个捕兽能手。他和本队战友在仁义村布下暗哨，并且在周新民可能出现的地方，比如他的丈母娘家、女儿的幼儿园附近设伏监控。日子在紧张的动作和焦灼的等待中缓缓而去，天气越发寒冷，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来了又去了，周新民仍旧踪迹杳然。专案组的领导和同志们既奇怪又释然，倘若这家伙不是负重案在身，绝对不会连春节也不敢回家过的，只要他没死，终究还会露面。案情的发展果然和侦查员们的判断相吻合。2月23号，雨水过后的第三天，久旱无雨的西安下了第一场春雨，雨下得很小，如丝如雾，地皮刚刚湿润，太阳便钻出了云层。下午1点30分，仁义村的治安委员用电话报告了周新民露面的消息。当时六分队只有杨警官一人在家，他拉上了西分队队长雷队，挡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仁义村。他俩身着便衣，一前一后来到报告中所说周新民露面的村街，没见到人影，便又绕到门牌14号周家门前，远远看见那门口正蹲着一个年轻人晒太阳。走得近了，看清散乱稀疏的头发，招风耳，黄皮脸瘦，身穿一件黑皮夹克，一条蓝长裤，脚下一双白塑料底懒汉鞋，不用细看就是照片上久仰的周新民。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杨英民和雷建平拉开七八米的距离，浪浪荡荡地径直走去。周新民见一个陌生的大个子往身边走来，小眼睛盯着这个人滴溜溜地直转，一条腿也向前伸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直到那人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以后，才恢复了以前的蹲姿。杨英明走过去了三四米远，估计雷建平也接近目标的时候，猛然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雷建平前后夹击，同时把周新民扑倒在地，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周新民拼命挣扎扑腾，嘴里乱喊，干什么干什么，我怎么了啊？杨英民并不答话，伸手从他挣开拉链的腰间拔出一把一尺长的藏刀，接着又从他口袋里搜出了扒窃用的镊子和刀片。雷建平把警官证往他眼前一亮，北林分局的，到局里走一趟。不由分说向低

0: 了一只小鸡儿一样把他塞进出租汽车。周新民把脊背往座椅后一靠，嘴还死硬，我没犯法，到哪儿我也不怕。杨英明和雷建平笑了笑，没有理他。碑林区公安分局开始突击审讯周新民。这个人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1.64米的身高，细胳膊细腿，左手还带着残疾，连皮带肉也就是100斤挂零，大眼一看，谁都难以把他和连杀四人的凶犯联系在一起。初审由杨英民、王新华等进行主审，杨英民和被审周新民隔着桌子脸对脸，呈围桌座谈姿势。这号事儿不用应酬客套，杨英民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周新民，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请来吗？
1: 不知道，我没干什么坏事。
0: 没干？这三个月到哪儿去了？
1: 在家闲着没事儿，在西边浪了一圈。
0: 西边什么地方？
1: 兰州。
0: 是十冬腊月的到兰州浪什么？是避风头躲事儿是吧？
1: 不躲什么呀，媳妇闹离婚，心烦得很，不想在家待了。
0: 什么时候走的？和谁一起去的？
1: 年前11月16号走的。我独独一个人。
0: 周新民有问必答，毫不在乎。审问了两个小时，他只供出了偷鸡摸狗的几个小案子。杨英民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出去和其他分队的战友商量办法。八分队队长过去和周新民打过交道，他说这家伙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几年前他偷过2箱酒，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我审他2天2夜，他硬是不松口，今天怎么这么老实，还承认了几件小案子。我看呢，他是想共小瞒大，有门。于是杨英民他们三个人继续审问，步步紧逼。周新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赌咒发誓再也没有任何隐瞒。杨英民开始发射重磅炮弹，
1: 你老实说，你弄过话没有？
2: 没有。
0: 周新民一副铁嘴钢牙的架势，你和别人一起到画家的家里偷过国画没有？我说的是去年10月26号下半夜。讯问一字一顿，三双剑一样的目光直刺对方脸上。
2: 没有。
0: 回答的口气变得委顿犹疑。史建成，你认不认得？
1: 回答。
2: 认得。一个村耍大的。
0: 要不要把史建成押过来和你对峙？周新民乱了方寸，刚才那张狂劲儿一扫而空，缩着脖子说，
2: 那回我是去了，可是我没进屋啊，我没亲手偷。
0: 你出的点子，你教的办法，你引的路，你把人送上阳台接下来的，你不是主犯是什么？周新民不吭气了，停了一会儿，他翻了翻眼皮说，
2: 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干什么事儿，就去兰州浪了。
0: 王新民反接说，没干小坏事，正干大坏事。我挑明告诉你，你走时不是11月16号，是11月25号以后，因为有人在11月24号还见过你。周新民百般狡辩，咬死是11月16号走的，还用靠着的双手搔搔脑门，装模作样的说，
2: 忘了把车票留下，
0: 不然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机一到，杨英民切入正题，戏曲研究院出了一件大事儿，你知道吧？周新民佯装不解，摇了摇头，
2: 我在外面浪了几个月才回来，不知道什么。
0: 戏曲研究院你都认识谁？
2: 认识任哲忠、孙春蝶。
0: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秦腔名演员的名字。杨英民指导要害，还有一个秦红，秦红你认识吧？周新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搪塞说，
2: 过去认识，有1-2年没见了。
0: 周新民见显然已经力不能防，处处被动，杨英民笑了笑，敲打他说，不要再给我们兜圈子挤牙膏了，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为什么事审你，你心里清楚得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要是飞过去还留个影呢，何况闹这么大个摊子，手印脚印留下了几十个，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不说也跑不掉，早说比晚说好。连续审讯送走了一个黑夜，迎来一个新的黎明。早上上班以后，痕迹技术员走进审讯室，给周新民打了个手印脚印。周新民虽然是公安机关的常客，但此时他脸色变得灰白，心理防线已经濒于崩溃，但仍然不承认做最后的顽抗。审讯持续到了中午，此时担负另一个案件侦破任务的警官倪军和国辉进屋来拿碗，准备去食堂买饭，一眼看见周新民脱口而出，
1: 嘿呦，你怎么来了，认不认得我俩呀？
2: 认得，国哥倪哥。
0: 周锡民脸

0: 咧咧地开导他。
1: 你干的好事儿，我们俩都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嘛，要敢做敢当，嘁哩咔嚓的一坦白交代不就对了吗？啊，你刺刺微微笑个什么呀？哎，就不是我干的吗？周新民苦笑着狡辩。倪军揶揄说，行了行了，要不要嘴硬屁软，现在办案子不从以前，重证据下重口供，你说不是你就算了。周新民愣着不再吭声。国辉问，你现在还吸那个不？
2: 还吸。
1: 一天吸多少？
2: 50块钱的一两包就够了。
0: 周新民和两个所谓的哥的闲话使僵持的审讯气氛松动了不少。杨英民趁机抽身到隔壁房子这边打了个电话，告诉国辉倪军先不要走，黏住周新民，争取他坦白交代。王新华也出去了，让他们随便问去。国辉叫着周新民的乳名问，
1: 民子，我给你去打饭啊，你想吃什么尽管说。
0: 周新民看不上公安局的饭，不客气地吩咐，
1: 哎，去给咱弄碗肚丝汤，
0: 还叮咛要大碗的，多放点油泼辣子。国辉跑到东大街的回民饭馆，买了一大碗牛肚汤，外加三个烧饼，端给周新民。倪军到职工食堂打来他和国辉的饭菜，三个人围着桌子边吃边说。国辉和倪军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着周新民，周新民的脸上微妙地变换着尴尬懊悔的神情，他不否认也不辩驳。末了他放下碗筷，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突然提出了一个难以预料的无理要求，
1: 秦红家的事儿是我和白俊杰一块干的。
0: 周新民用这句话扯开了头，他本是一个浪汉闲人，油嘴滑舌，能说会道，这会儿像演讲一样摇唇鼓舌，滔滔不绝，不像是在招供，倒像是在讲述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在警官们的眼前展现出了84天前那血淋淋的一幕。想干出一件大事的想法，自1994年11月23号起因是光光堂堂给自己过一个三十大寿。他的所谓的三十大寿是两天以后，11月25号。弄谁呢？他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弄秦红家。他在街上闲逛时碰到过秦红几次，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腰挂 BP 机，穿着光鲜，气度不凡，完全是一个富婆的打扮。听说他找了一个高个子小伙，开了两个商店。再看看自己这副寒酸的嫁娃，立即觉得自己矮了一头，今非昔比。他还知道秦红他爸秦辉浪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画家，一幅名人字画能卖上上万块人民币，又开商店又卖字画，这家的钱不会少，这是他的直感。他知道自己一个人闹不成这件事，得有一个帮手。县城的帮手就是和他在北郊南范家村同租一间农民房的哥们儿白俊杰。这个白俊杰只有22岁，他俩7、8年前就认识。那个时候白俊杰家住在离仁义村不远的夏家庄，还是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娃娃。前年周新民劳教回来以后，有一次浪荡到火车西站后面的飞天大酒店打桌球，又和白俊杰相遇。几年阔别，白俊杰已经长成了1米75个头，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两个无所事事的闲人碰到一起，很快便打得火热。周新民因为父母容不得，被厮打的撵出了家门，不得已在范家村租了一间农民破房。白俊杰是父母的宝贝儿子，却放着便电公司家主院的楼房不住，偏偏去和周新民凑热闹。11月23号，周新民把秦红家去弄钱弄画的计划给白俊杰一说，白俊杰连说不敢，但架不住周新民三哄两劝，白俊杰应承下来。第二天上午，周新民到玉祥门外的大庆商场买了一把撬门用的大号螺丝刀，白俊杰到西大街杂品店买了两把杀猪刀和两双线手套。当天黄昏，按照周新民的主意，白俊杰骑着周新民偷来的一辆山地自行车，带着周新民到戏曲研究院踩点。本来秦红家住的是平房，一打听已经搬到了1号楼西边最顶层去了。于是两个人找到秦家，上楼梯的时候，周新民注意到家家都安着防盗门，唯独秦家门上墙上都钉着一层白铁皮严丝合缝，那螺丝刀根本派不上用场。那么既然来了，就要探个虚实。周新民早有准备，带了一张国画，伸手去按门铃。秦慧浪的妻子秦春梅把门开了1尺宽的缝，问道，
3: 你们找谁呀？
1: 周新民说，啊，我找秦红。紧接着又改口，啊，我找秦老师。
0: 秦红闻声穿着拖鞋过来，认出了周新民，不冷不热地说，
3: 啊，是你啊，你找我爸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我想请秦老师鉴定一幅画，看看值不值钱。
0: 秦春梅说，
3: 他不在家，到三元帮人办丧事去了。
1: 那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3: 说不来，大概两三。

0: 天吧。
1: 说完就把门给关了。就在这一两分钟对话的瞬间，周希民从一尺宽的门缝里看到了客厅中豪华富丽装饰和摆设，心中暗忖，有钱不是有小钱，而是有大钱。周希民和白俊杰走下楼梯，出了楼门，仰头往楼上看，秦家铝合金窗子里正透出了柔和的灯光，和别家的木格子窗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嘿嘿，有大钱。他为自己的准确判断而得意。走，进那个楼门看看。白俊杰不知怎么回事，言听计从地跟着。原来周希民在秦家门口走廊的天花板上没有看到登楼顶的天窗口，当贼娃子的经验告诉他，每座楼必定有天窗口的，这是为上楼顶维修安装电视机天线水箱而准备的。小偷也往往从这个入口入水，果然上到二单元五层，头顶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天窗，大概是怕雨雪打湿下边走廊，天窗上盖着一块木板。下楼以后，周希民又带着白俊杰绕到了楼南边看了看，发现楼顶伸出的房檐比较窄，有30公分左右，并且离下面的窗子很近。两个人合骑一辆山地车回他们的小屋去，周希民坐在车后座上说，行，美着呢。他说的美是秦家有钱，只有两个女人，而且入水的路好走。路过北关夜市的时候，白俊杰掏出了仅有的10块钱，买了半斤猪头肉、几个烧饼和一瓶最低档次的二曲酒。周希民拍了拍他的肩膀，给帮手鼓劲儿：“兄弟，今晚弄成了，明儿个是哥的生日，请你喝茅台、吃烤鸭、肯德基。”一对坏货在小屋里酒足饭饱，夜里11点左右准备出发。周希民扯下床上的床单，裹了两把杀猪刀和螺丝刀，放到了山地车车座右边的挂筐里，仍由白俊杰骑车带着他由环城西路绕到环城南路，来到了文艺路北口。此时已近午夜，寒气逼人，街上杳无人迹，偶尔有一辆亮着顶灯的出租车飞驰而过。谙熟贼道的周希民仍然觉得为时过早，干这号攀屋上房的勾当必须在下半夜动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2: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一转眼都礼拜三了啊！话说这礼拜大伙儿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好快啊？
0: 嗯，
2: 就你像今礼拜三吧，明儿再上一天班，咱就放假了。
0: 哎，对，这是关注的重点啊！哎，你不提，我还真没把这个要歇假的事儿当回事儿。
2: 是吧？
0: 你看看多热爱岗位，
2: 哎，对，
0: 热爱工作。
2: 要不说你别看就差一天啊，
0: 嗯，
2: 就是。以往大伙儿都是上5天，然后休息2天。这次呢，可能上4天，就差1天。但你瞬间就觉得这里边时间好短了，
0: 嗯，
2: 就明显感觉到，哎，这劳逸结合也正常了，是生活节律也平衡了。
0: 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一直觉得这个每天都很忙碌啊，甚至有人就经常在网上发出这灵魂拷问：这每天忙忙碌碌到底忙的是什么？
2: 忙的是什么？
0: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忙碌起来，无论你说有没有最后一个好的结果，
2: 嗯，
0: 一个奔头，至少让你觉得每天。是有事情可做的，
2: 丰富啊！
0: 哎，对，如果你每天只是待在家里，就哪怕你出门在外，你见到一些你不太想见到的人，
2: 嗯，
0: 或者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心里很不爽，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可能都会锻炼你的一种心智。
2: 哎，对，都说忙是不累的，最累的是闲，那闲到一定程度才感觉更累，嗯，是吧？
0: 没错，
2: 心累无所事事啊。
0: 对，
2: 嗯，所以您得珍惜，好好的满足您当下的忙碌状态，
0: 嗯，
2: 啊，真是，
0: 嗯，是，就像即将要迎来中考的这些考生们啊，
2: 哎，
0: 不要觉得说啊，哦，马上要进考场了，我太紧张了，
2: 嗯，
0: 这只是你就人生众多考试当中一次考试，
2: 哎，那倒是，嗯，
0: 对吧？也许你将来，工作之后再回想到自己的中考，
2: 嗯。
0: 你甚至可能内心都不会太期待太大的波澜，
2: 哎，
0: 但是现在当前你可能觉得，哦，太重要了，
2: 哎，真的
0: 我觉得把一个平常的心态摆正了就好。
2: 哎，这是心态问题啊，嗯，你调理调理啊，嗯，
0: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
2: 哎，这是天气情况，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白天的太阳决定了你晚上能不能睡着。
0: 为什么建议夏季吃点姜？
2: 哟，文艺方面了解到，芒果全新夜游真人秀叫不想睡的星期五7月份开录。
0: 优酷独播田曦薇严安领衔古装宅斗嫁金钗，有点拗口啊，但是还觉得挺古色古香的，
2: 听这名字就不错啊，一会儿详细说说。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午间时分又到了困的点了，这冒昧问一句，最近大伙儿睡得好吗？晚上
1: 哎，这个问题对于咱们天津的很多朋友来讲，就最近这一两天吧，夜晚有没有听到雷声？
2: 哎，对，一个是这个天气状态影响，另外一个最近大伙儿不是看世界杯了吗？哎，你说这个，我说点题外话，我作为一个就是业余的算门外汉的球迷，最近都关注到足球了。
1: 今天上午应该有一场梅西出来了
2: 啊，对
1: 吧？表现还非常的不错。
2: 嗯，
1: 我估计很多正在职场当中的这个男同胞们，包括梅西的铁杆的女球迷们，
2: 对，
1: 今天上午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2: 对，昨天也有件开心的事儿，你别看咱国足没进世界杯啊，不是那个佛得角把那个西班牙给逼平了吗？就说西班牙应该是世界杯拿过满贯的，拿过这世界杯的球队。球队竟然被佛得角给逼平了，关键是这么强的球队曾经还输咱中国了。从便宜上说，
1: 那你换算一下，证明咱们国家队还挺强的。
2: 对，这么说，所以最近说这佛得角把咱国家的队伍还给推上热搜了。
1: 对啊，但是整体来讲，其实很多人都在就是开始评论本届的世界杯嘛。从刚开始的这开幕式啊，到现在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其实有不少的球迷都在想，就感觉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热度，相较于以往，没有那么强烈，
2: 没那么火。
1: 对，没有那么火，就是大家也在总结，比如说，首先其实就是这个时差问题。
2: 哦，对，
1: 对吧？以往可能咱们倒退前几届的世界杯，时间，比如说晚上可能咱们11-12点，
2: 哎，对，
1: 就能看，但今年本届的世界杯
2: 3点呢，
1: 你正是睡得很香的时候，又很难，
2: 要命了。
1: 好，那么白天正是你上班的日子。10点来钟11点来钟，你说你也不太合适说在办公室来看球。
2: 对，
1: 就哪怕你看了，你也不敢和办公室其他的男性同事去讨论，
2: 你心里边就跃跃欲试了，你也没法说，
1: 你也不敢发个朋友圈。对吧？比如像今天梅西表现非常好，反正我看了看我的朋友圈啊，
2: 没人说，
1: 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的同学呀，朋友，就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看球，居然在我的朋友圈没有看到这些人发球赛的这些情况，
2: 异常安静。你说他没看吗？大概率，
1: 反正我不信，
2: 看了肯定，看了谁敢发呀？
1: 对，
2: 证明你没好
1: 好上班。所以这个热度呢，他没有办法炒起来。再有很关键就是他确实没有咱中国队呀。
2: 哎，对呀，
1: 咱们再说啊，比如说啊，男足怎么样？但是咱们心里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登上这个世界杯的舞台，
2: 哪怕掺和呢？
1: 哎，对，所以那么没有。那么其实咱们也很理性，
2: 哎，对，
1: 就是没有咱们自家球队，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熬夜了，
2: 哎，对，
1: 身体是第一位的，
2: 差不多看个热闹就行。
1: 对，所以你看，所有咱们国际上各种赛事啊，没有咱们中国人的大力支持，还真不行，
2: 那不好玩，看上去是吧？不是我们大言不惭，
1: 对，所以说咱们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2: 那倒是啊，话说扯远了，我们说到这个晚上睡觉，这看世界杯什么的，那就证明你晚上可能状态没睡特别。

0: 就是你白天晒太阳太少了。
1: 哦，没怎么出去晒太阳，晚上就睡不好啊。他说背后有精确的神经环路，视网膜上的黑视蛋白细胞在早晨接收到强光信号之后，会把信息传递给视交叉上核，标准了中央生物的相位。这个标准的信号决定了未来24小时褪黑素分泌的节律。早晨起来光照比较强，那生物钟的相位就越精确，褪黑素在晚间相对应的时间点上升就越准时。也就是说你在外边白天接受到这太阳对你的褪黑素的影响越大，晚上就睡得越香。
0: 嗯，
1: 相反你要是一天都挂着窗帘也没接受褪黑素影响，那晚上你大概率也睡不好。
0: 没错啊，我们来看个经典的实验啊，说让受试者呢在早晨接受不同强度的光照，然后监测呢当晚褪黑素的分泌曲线，结果发现了提到早晨光照充足的受试者褪黑激素在晚上9点左右就开始上升，10点半呢是达到峰值，而早晨缺乏光照的受试者啊，褪黑激素的上升延迟到晚上11点之后，峰值也跟着推迟到凌晨。那么白天没有晒够太阳的结果不是白天没精神那么简单，是当晚的生物钟整体往后漂移了1到2个小时。
1: 哎，这瞬间解释了好多熬夜人士为什么你晚上睡不着，因为你早上起太晚，或者你白天没怎么接受到阳光照射，所以你晚上睡不着。
0: 没错。
1: 哎，你要一早就起了，你看你晚上困不困？哎，然后室内灯光和户外阳光在光照强度上差距是几个数量级的。普通的办公室灯光是300到500勒克斯，而即使是阴天的户外也有1000到2000勒克斯。也就是说，你别以为照着光就行，我在屋里照着这个灯行吗？不一样，那光照的程度不一样啊。晴朗的户外更超过10万勒克斯，那室内的灯光在视网膜的黑视蛋白的当上面几乎不具备任何的校准生物钟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屋里窗帘不打开，光指着这光照是影响不了您褪黑素。
0: 没错，
1: 必须自然环境下。
0: 哎，所以想要晚上早睡啊，最有效的准备工作呢不是睡前喝牛奶做瑜伽泡脚，而是白天啊咱们花点时间走到户外，不需要专门的去晒太阳。咱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吃完了啊你在外面坐一坐，就不一定让你立即要走一走啊。这个光线就可以足够把咱们大脑的生物钟校准到正确的轨道上。
1: 你得有这光合作用，咱们也是生物，你看那植物晒晒太阳它长得好，人也如此。
0: 是因为近几年吧，就是咱们会看到很多的物理防晒的方式越来越多了，对吧？包括什么防晒套袖啊、面罩啊，对吧？罩衣啊，这些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宣传，就是你不要晒黑了，不要晒坏了。所以人们就觉得我一点都不能去接触这个阳光，
1: 不能晒我。
0: 但往往越是有这样的心理，长时间的你可能缺钙，对吧？包括你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受到影响。
1: 身体当中好的元素是靠阳光给你的，那没给你，你怎么
0: 你今儿晒太阳了吗？你看连嗓子都不行了。
1: 你看我得出去晒着。
0: 对，只有晒点太阳，然后你会觉得啊有点渴，多喝水。否则的话，不提醒你，你是不知道多喝水的。
1: 新陈代谢就在于阳光。天热了啊，咱再晒晒的啊。
0: 哎，对，不过就是找好时间。
1: 哎，对。
0: 其实下午1-2点吧有点晒，但是你可以找阴凉地方，
1: 哎，对，
0: 哎，待一待，
1: 没错，
0: 放松一下，眼睛往远处看一看，也是一种缓解。
1: 别太怕晒了啊，真是。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了褪黑素的事儿啊，这个夏天就是如此。你像早上起来天亮的早，然后晚上天亮天黑的也晚，你但凡时差要是调整不好，你就容易睡眠不好，
1: 是吧？
2: 再加上热嘛，热晚上也睡觉，睡眠质量就差。
1: 没错啊，我们来说啊，这个为什么建议夏季要吃点姜？
2: 哎，养生了。
1: 哎，都知道冬天啊，吃点姜，吃点红枣，对吧？那么夏天难道也要

0: 也要吃这个姜吗？会不会上火呢？
1: 嗯，
0: 哎，我们来看看中医是怎么说的啊？
1: 听听啊，
0: 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哎呦，这老话。
0: 哎，夏天人体的阳气向外发散，体表虽热啊，但是呢，体内的脾胃呢却相对的虚寒。
1: 哦，
0: 再加上夏季气候啊多雨潮湿啊，就像最近这段时间端午嘛，
1: 潮
0: 对吧？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比较闷热或者潮湿。
1: 嗯，
0: 很多人在家贪凉，喜欢吃雪糕啊，喝冷饮。
1: 嗯。
0: 吹空调，那么这些习惯就会助推寒湿入体，所以种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出现外热内寒，就是你感觉你很热，扇扇子流汗，但实际上你的内在其实是比较寒的。
1: 寒的，你看看这叫外热内寒啊，这那有什么表现呢？基本上就是腹泻、食欲不振、腹胀。生姜呢是性温发散，既能够温中暖胃，驱散胃部的寒气，化解生冷饮食带来的一些损伤，又能够让你发汗振奋阳气，帮助你身体排出一些湿气，同时还有一定的抑菌作用，减少你肠胃病的发生风险。哎，确实最近这体检嘛也发现很多医生也说注意

0: 嗯，咱们在夏天时候喜欢吃凉菜嘛，
1: 嗯，
0: 一般这凉菜里面咱们会喜欢搁这蒜末，
1: 哦，
0: 但是很少有搁姜丝儿的，
1: 嗯，
0: 哎，推荐大家放点姜，
1: 嗯，
0: 它起到抑菌作用，中和凉菜的寒性，
1: 哎，
0: 预防食源性疾病，
1: 挺好的。还有这炒菜祛湿固脾，比如说炒青菜、肉丝、海鲜、瓜果类的食材的时候，切少许的姜丝儿、姜片，然后爆锅即可。您在先炝锅拿这个就有用啊，真的夏天有用。嗯，还有最后这煲汤滋润补虚，比如说煲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啊、薏仁汤时，放入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锅同煮，慢炖30分钟以上。生姜久煮之后，温补效果就更好了啊，
0: 嗯，
1: 所以大伙儿可以尝试尝试啊。
0: 没错，
1: 哎。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后半段时间咱分门别类的来说说文艺消息啊。
0: 对，我们来说一档全新的真人秀节目啊，就是芒果全新夜游真人秀不想睡的星期五，7月份呢开始正式录制。
1: 什么叫夜游真人秀？
0: 是不是拍摄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节目当中里面展示都是夜景，就夜生活？
1: 哎，你看
0: 都说了嘛，不想睡的星期五。
1: 对，
0: 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星期五不睡睡不着，对吧？这个给自己夜生活安排的丰富一些很正常啊。
1: 你看看董小姐适合做编导是吧，一听这个就跟人编导的那个思想和
0: 出发点是一样的，
1: 不谋而合了。人说了，当下年轻人的这个群体夜生活需求特别高涨，白天忙工作学习，到了夜晚才属于自我放松的时间，夜间娱乐城市夜游成为大众解压刚需，紧跟年轻人的生活潮流，这湖南卫视重磅打造的首档新奇的夜生活探访真人秀就叫做不想睡的星期五，正式官宣7月份开始录制。这里边李小冉、王蒙、唐艺昕、郭京飞、黄明昊和周依然6位嘉宾全员集结，风格跨度极大的跨界组合瞬间拉高了全网期待值。又是这些有话题的人。
0: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这个同质化的户外旅行以及美食探店综艺啊，这档节目呢就跳出了白天出游的固有框架，也就是说它的镜头你别说黑暗暗的，它都是夜里的风景
1: 哦，
0: 你别想看见天亮，
1: 城市夜景。
0: 哎，对，而且呢，很多的情况也是深挖被大众忽略的城市夜间隐秘角落。其实我觉得，你看拍这种就是夜景啊，就是户外的一些综艺节目，我真的很推荐咱们他们这个节目组，来到咱们天津。
1: 哎，对，咱这夜景好看。
0: 哎，对，我记得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是之前他们来到咱们天津啊，就说就是咱们白天的景色也很好看，因为可以看到各种建筑嘛，桥梁啊，建筑的非常的，好看，然后很雅致，又有历史感。但是我朋友说了，相比天津的就白天的景色，他更喜欢夜景。他说夜景随便一拍都非常的出片。
1: 咱这小巴黎你别忘了，是吧？有这
0: 称号。对，就很洋气，然后呢又不失这历史的厚重感，就你会觉得它是有人文底蕴在里面了。一般我们都说这有人文底蕴啊，很有历史感，你会觉得会把它和洋气分开。
1: 对。
0: 对吧，它只是有历史感，
1: 又有文化底蕴。
0: 哎，对，但是又不失洋气。
1: 你看尤其是往那海河边，就这个天津站，或者这个金湾那一块，你拍去吧，那就随处一景。
0: 是，你包括咱们滨海新区这开发区这一片，包括咱们塘沽的一些主要的城区，也是这种夜景啊，就相当的漂亮，
1: 一步一景啊，只有这个大大出片的地方啊。说在嘉宾阵容搭配上的节目组堪称是精准拿捏了综艺化学的反应，6位嘉宾人设反差特别拉满，笑点和温情双重兼备，知性温婉的李小冉银幕形象高冷优雅，私下性格呢通透随性，极少参与户外真人秀，此次首度加盟了夜游综艺，清冷女神加上热闹的夜间挑战，性格反差自带看点，短道速滑冠军王蒙自带东北幽默基因，语言特别犀利直白，控场能力也很强，综艺感与生俱来，自带笑点还有话题度，大概率成为了团队气氛担当还有秩序担当，甜美灵动的唐艺昕性格温柔甜腻，共情能力强，擅长捕捉细碎温暖，能够为喧闹的夜游旅途增加温底的夜色。这确实人家选角可能都花工心思选的，是吧？
0: 没错啊。那么郭京飞呢，作为老牌综艺喜剧人，也很了解啊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最大的出彩的地方是什么。对吧，就是咱们观众喜欢看什么，所以人家特别会整活。搞笑松弛不刻意，然后又擅长化解团队的矛盾，制造趣味梗，也算是团队当中必不可少的搞笑润滑剂。除此之外呢，新生代艺人黄明昊他的综艺经验也比较丰富，而且呢头脑很灵活，行动力超强，擅长策划新奇玩法，关键的就是黄明昊嘛，现在也都是年轻一代啊，非常有名的艺人，然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是非常喜欢他，
1: 粉比较多，
0: 可能上了年纪的朋友说哎，黄明昊是谁，但是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啊，如果您不知道就有点和现在的年轻人有点
1: 脱节了
0: 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档节目，因为里面会有很多年轻人的潮流文化，对吧，包括你看这里还有少年感十足的周依然，沉稳内敛，做事呢又很细心靠谱，这6个人涵盖了70、80、90后还有00后，就是你看不同年龄圈层凑在了一起，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磨合，对吧？你想想，就80和90，可能代沟少点儿，但是80和00有没有代沟呢？对吧？这个90和70，还有70和00，
1: 嘿， 就主打一个混搭、嗯、这种混搭状态之下才有这碰撞，
0: 没错。
1: 哎，所以咱最近可以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啊，确实如此啊。最后咱们来说这个吧，这个优酷独播叫田曦薇和严安领衔主演的古装宅斗叫嫁金钗。
0: 嗯，
1: 听这名字刚才我们说的古色古香的啊。
0: 哎，嗯，那么这一次女主角田曦薇呢是真的把甜妹天花板的标签给撕下来了。哎，你别说，我一直以为她在这部戏当中又要走这种甜妹的风格，
1: 温温弱弱的那种，
0: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呢突破了以往的风格。
1: 嗯
0: 嗯，嫁金钗呢这部戏呢最近也是放出了双输杀局的预告。
1: 嗯，
0: 说在优酷平台的预约量直接冲破了68万。
1: 嚯，
0: 所以呢这个预告的话题单日阅读量呢甚至是破亿了。
1: 嗯嗯，这部被优酷锁进2026年 Q4 的 S 加级的重点剧集呢，改编自进阶文学的这个成效佳人的同名小说，是由燕回石导演，杨龙执导，然后呢延禧攻略的编剧周末执笔，田曦薇呢一人分饰两角。哎呦，这分饰两角，这挑战难度还挺大的啊！嗯、然后呢，严安呢饰演的是苏醒之后把整个国公府搅得天翻地覆的腹黑世子。那光是这组合的排列呢，就已经把这个宅斗权谋爽剧五个字焊死在海报上，又有宅斗，又有爽剧，与此同时还有权谋在里面啊，还得动点脑子、嗯。
0: 没错啊，而且呢，配角的阵容呢也是把宅斗该有的压迫感直接拉满。
1: 嗯，
0: 我们来提几位演员啊，这个配角阵容相当的养眼。
1: 哎，
0: 我不能说是不能只是用实力派来评价了。更多还是养眼。为什么这样讲啊？女演员毛琳琳，
1: 毛琳琳，
0: 我觉得大家应该搜一下，对她的印象也是很深，因为最近她其实也在带货嘛，
1: 挺火的。
0: 但是她虽然带货，但人家演技不拉胯，
1: 哎，
0: 也很在线啊，就自己的主营的业务，人家并没有落下。
1: 你看，
0: 除此之外呢，陈思思饰演卓成君，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养眼的女演员。
1: 嗯、
0: 还有陈子涵饰演魏恒娥，
1: 哦，
0: 还有戴春荣老师饰演太后，
1: 嗯、
0: 还有戴娇倩。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养眼的演员。
1: 哎，这个嫁金钗是2025年12月12号在横店开机的。今年的4月4号全剧已经杀青了，共30集，每集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目前已经进入后期的制作阶段，锁定优酷全网独播，咱在未来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了啊。嗯、
0: 对，现在看到的就是排在了优酷2026年的第4季度 S 加级的重点排播序列里。
1: 嗯 嗯， 嗯，
0: 别小看这 S 加级，这也是每个平台像腾讯啊、
1: 哦、
0: 爱奇艺啊，包括咱们熟悉这优酷啊，
1: 嗯嗯，
0: 他们各自的平台都会有这所谓的什么 S 加级、
1: 哦、主推的呗。
0: 哎，对， S 级、
1: 哎、
0: 就是这种级别的，首先演员阵容都很强大。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喜欢的演员能够达到某某平台 S 加级的制作，证明他的咖位也够了。
1: 哎，曾几何时我们看剧都是从电视上、
0: 嗯、
1: 最近一些年你看各个平台争雄争的比较厉害啊，腾讯这个爱奇艺还有优酷几个平台都有自己的 S 和 S 加级、嗯、看哪个人家可能都想争一杯羹。
0: 所以在第4季度吧，
1: 嗯，
0: 就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嫁金钗。
1: 哎，嫁金钗听着名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啊，最近来了解了解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4: 新农村，
7: 新农民，
14: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5: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5: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全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级，空气污染指数54，属于良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7度。
0: 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还挺清爽的啊，27度就感觉没有那么热啊。然后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阳吧，所以就觉得紫外线也不那么强烈。
1: 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7%，相比于昨天来说，其实我觉得还好一些哈。昨天的这个就是湿度是达到了91%左右。
0: 昨天湿度大，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到哈？
1: 昨天朋友圈基本上在11点左右都在讨论那声雷。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发呢？我都没太明白是什么梗吗？
0: 不知道，昨天我还没有发现有雷，但是确实是下雨，可能刚打完雷是不是就下雨了？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你睡得太熟了，因为我问好几个人，大家都说被那一声雷给惊到了，就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那么大的一个雷声。
0: 可能我们这个家里封闭性没有听到。然后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吧，就是多云阴雷阵雨，就这几天还是相对来说凉爽一些的。
1: 是的，其实早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凉爽。尤其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把这个窗户都打开，如果是这种有过堂风的话啊，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哈。
0: 是这两天感觉开空调的次数都少了。
1: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就一直还没有开，
0: 一直都没有开空调。
1: 对呀，一直还没有开空调。
0: 那你家里应该就是过堂风还挺凉爽的。
1: 对对对，就南北通透，然后一打开这窗户就全部都有风。
0: 我感觉就是可能做完饭的时候会热一点。
1: 我觉得反正我家也好啊。
0: 那你家就是这个通风性质很好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比较凉爽。所以现在应该好多朋友都没有开空调。
1: 对，
0: 就周末的时候就是去这个我们爷爷奶奶家，然后孩子热了想开空调，就发现这个空调还空调罩还在上面。
1: 对啊，我估计老人的这个老年朋友吧，对于开空调这个事儿还有自己的这个一个想法的。周末的时候我也是去妈妈家吃饭嘛，然后就说的，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开空调呢？他们说估计得7月中旬以后，就比如说入伏了之后，他们可能比如说特

0: 别热的情况下才会开一下。
1: 嗯，那个老年朋友就是比我们可能稍微代谢慢一点点，所以他就就血液循环稍微慢一点，他就不容易出汗。
0: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有一些病症哈，比如说这个腰腿不好啊。
1: 哦，对，老寒腿哈。
0: 嗯，老寒腿啊，他就不适合开空调。
1: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开空调也是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来的哈。然后我们看这个天气啊，明天依然是最高气温29度。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是后天有雨，后天说周五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也就是说这个雨可能会出现在上午。
0: 后天我们看一下，应该是端午假期了哈。
1: 端午假期
0: 端午假期第一天哈。
1: 可能是不是后天或者大后天还有中考？
0: 对，应该是6月20号开始考试，一直考到6月22号、啊，
1: 大后天。该考试了。然后这两天呢，其实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哈。20号考试的话，就是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就没有雨。可能对于家长而言就是接送方便了一些。
0: 对，我觉得对孩子也是有一些好处哈。这样的天气。
1: 对对对。
0: 要是下雨的话，有的时候就会觉得阴天呀、下雨会影响一下自己这个心态哈、心情之类的啊。
1: 确实，就是天晴的时候你这个心情也会好哈。好，我们说完天气之后呢，来听歌，那稍后呢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就端午小长假了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端午有没有出行的安排因为19、20、21号好像就是要中考嘛，然后22号呢是初二年级的孩子们要会考了，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呢，就是对于有一些家长来说也不是特别的轻松，但是考完试了没事了，就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周边啊，就时间短了，但是可以在周边逛一逛哈。然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滨海新区的一些消费券，就是你在休闲的时候可以去各大商场去消费一下了。
1: 其实我好长时间就没有关注这个消费券了，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可能家里比如装修啊，或者说需要买一些这个电器呀之类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关注这个。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可能也不是很需要吧，就没太关注。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你想换一个更升级版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或者电视啊、电脑啊、手机啊、
0: 风扇之类的，
1: 对对对，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因为明天嘛，6月18号就是这个年终大促了，
0: 是
1: 有很多活动啊，商家也是在陆续的这个已经准备中，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
0: 对，其实不光如此哈，就是大件肯定是这个消费券就折扣很大，力度很大。其实除此之外，像商超啊、餐饮啊，它也是可以用的。
1: 对，就是大家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哈，想这个去这个外边一起吃个饭呀，
0: 对，
1: 然后逛逛超市啊，都是能用的。
0: 是，上次我也是，就是抢完消费券之后嘛，就好久没用了，然后抢完之后，我居然给他忘了，就是我们是出去吃饭了，但是忘了用消费券，
1: 有点浪费哈。
0: 对，就是有点浪费，就好不容易抢到了没用，就是浪费了。就是抢到之后，大家也可以定个闹钟什么的，时时提醒一下自己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说的这个消费券呢，它活动是6月30号结束，所以就是大家这两天抢完了之后哈，还能留一留。然后呢，就是这个期间，你用掉就可以了。我们说说这个发放标准哈，家电家具呢，这次就是出了200元券、400元券、600元券、800元、1000元券。然后呢，200元就是2000减200，4000呢是4000减400，6000减600，就以此类推。

0: 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数码和智能商品，
1: 嗯，
0: 就是600元券、800元券和1000元券，然后是6000减600、8000减800、10000减1000。
1: 嗯，有一些温馨提示跟大家分享哈，像这个家电家居数码和智能产品类的消费券啊，到6月30号会采用这种线下满减方式发放，用完即止。嗯，
0: 对，
1: 大家可以去这个就是线下嘛，嗯，去了解一下，就是咨询一下线下的门店。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优惠券是适用门店，包括比如说像京东茂、天津滨海店、华为智能生活馆、滨海万达店、小米之家、泰达永旺店等等。
0: 嗯
1: 嗯，后续可能也会有一些新增的门店吧，大家就期待一下哈。
0: 嗯，哎，嗯，那这个时间大家别忘了哈，刚刚提示过的就是到6月30号嘛。然后个人消费呢，就是参与的活动，大家也可以购买一个大件，就比如说家里想换车，对吧？这个超大件其实这个还是发放的这个券还是挺实惠的啊。
1: 对对对，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通用消费券的发放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嗯，还有就是汽车购新消费券，如果说大家现在有换车这种需求的话，嗯，我觉得这个券当然更合适了。
0: 嗯，
1: 这个活动也是到6月30号结束，名额有限，用完也是就即止。
0: 嗯，
1: 适用范围呢就包括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9座含以下小型微型载客新车，享受补贴。
0: 哎，它这个补贴，比如说5万到10万呢，就是补贴1000元，然后10万到15万的车呢，补贴2000元，15万以上的车呢，补贴是3000元，然后20万以上的车是4000元，就是以此类推，
1: 嗯，
0: 就是大概就是5万区间吧，
1: 对，
0: 然后每过5万的这个坎儿，可能就是可以减免补贴1000元。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一次往上累加。然后呢这个文旅消费券的话，它第二轮发放的时间其实已经开始了啊，
1: 嗯，
0: 应该是从15号就已经开始了，到6月24号。这个呢是我觉得这消费券就端午期间大家用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每天呢是9点抢券，9点到23点59分。
1: 嗯，
0: 然后发放对象呢就是经开区文旅消费券，向全国消费者发放，就是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抢这个消费券。
1: 嗯，这个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它这个类型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满40减10块，满80减20，满120减30，满200减50，满300减80，这个就跟那个餐饮券我觉得差不多哈。
0: 哎，没错。嗯，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核销的时间也是到6月30号，就是6月30号之前你抢完这个优惠券之后，
1: 嗯，
0: 30号之前用掉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它是同一用户的这个 ID 呢，每轮每种面额的文旅消费券限用1张。
1: 嗯，
0: 消费券领取之后呢自动放入你的这个账户里边，就不能叠加、不找零、不折现的。
1: 嗯，
0: 然后美团提交订单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选择用要消费券，然后就可以抵掉的这个折扣。
1: 嗯，我觉得这个消费券，文旅消费券啊，包括这个餐饮啊、住宿啊等等之类的消费券，就是因为它适用范围可能就是全国消费者嘛。
0: 嗯，
1: 有一些喜欢来滨海新区玩的朋友，
0: 嗯，
1: 其实也在关注，所以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铃，不要错过哈。
0: 嗯，其实对于我们本地的朋友，比如说这个端午假期想去海边乐园，对吧？
1: 嗯，
0: 东江那边，或者说你想去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就是看它的一些展啊，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展哈。
1: 嗯，
0: 反正你先抢吧，先把这个券抢到手。
1: 嗯
0: 嗯，然后呢它都有相应的折扣，其实到时候就是用掉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哎，没错哈。
0: 嗯，那领取方式呢和大家说一说啊，你可以进入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 APP， 搜索指定的关键词经开区文旅消费券，或者是经开区的景区消费券，还有经开区门票消费券啊，进入到这个领券的页面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个消费券呢就是40减10、80减20、120减30、200减50、300减80啊，以此类推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去海边乐园，它没有几十块钱的门票，
1: 嗯，
0: 但是你40减10块的这个券你就可以用，就是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嗯
0: 嗯，好，我们和大家聊这么多啊，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稍后继续旅游方面的事儿。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暑期亲子游一个非常不错的地儿啊，宁夏中卫。为什么要推荐这儿呢？据说啊，据这个身边的朋友说这个地儿其实暑期去还挺好的。前两年去的时候，可能他赶上那个时候也好啊，虽然早晚温差大，但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热，就比较清爽，就没有那么太黏腻的感觉，还挺不错的，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然后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宁夏的中卫，是哪儿呢？是可以玩沙的一个沙漠的地方，就是这个沙漠它不是那种荒漠，它是一个旅游景区。
1: 对，这个景区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并且大家就是很喜欢，我觉得滑沙不论是这个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就是真的全人类都很喜欢玩。
0: 对， 对， 对，
1: 经常会在视频中刷到，就大家真是兴高采烈的，然后有的是特别害怕，但是下去的那一刻又很爽的感觉哈，这个滑沙。
0: 没错。
1: 然后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卫腾格里沙漠，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它的这种滑沙是国内最大的天然沙坡体验哈。
0: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沙丘飞驰而下啊，非常的刺激。但是呢，这个沙子嘛又非常的安全，非常适合带着孩子玩啊，是那种反复玩也玩不腻的。而且除此之外还可以骑骆驼，感受一下这种驼铃在漫步大漠的这种氛围感啊。而且呢晚上的时候能露营看星空，腾格里呢就是那种污染比较少，晴天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银河的那种，就是可以带着孩子，比如说孩子小啊就认认星星哈，比课本还生动一些，就是能让孩子更加的喜欢这种天文科学。
1: 所以来到中卫哈，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亲子体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一些孩子，而且呢刚才提到这些项目就是难度。

0: 很低啊，并且节奏很舒缓，不用大家提前做大量的准备，很多的这种低龄孩子也能够轻松参与其中。
1: 嗯，是的，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中卫，其实它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行程是比较友好的啊，整个去中卫的话就行程比较松弛一些，就你的目的地非常的清晰啊，到了这个宁夏，就是应该如果坐飞机的话就在银川下哈，或者坐高铁就在银川下，然后呢驱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沙漠了，不用坐很长时间车，就省着折腾大家哈，折腾孩子。然后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这个五天四晚的行程吧，就是也留一个预留一个就是完整的在沙漠里比较休闲的时候，孩子能自由的玩沙，然后呢也能探索沙漠的小生物，就你不用赶景点打卡，然后呢也可以露营，非常不错的，然后也是适配很多的家庭。
0: 嗯，没错啊，很多家庭都可以去玩一玩，并且的这个中卫它的消费还是比较亲民的，对吧？很多朋友都说非常适合普通亲子家庭，就是预算不会超标，因为相对于高端沙漠度假区，中卫这个地方它整体性价比就很高了。比如说像这个市区的亲子酒店，人均每一晚是100到150元，然后还有就是亲民沙漠营地啊，人均就是200-300元就能够包含一些基础的项目，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市区的小吃也是物美价廉呀，所以说五天四晚吧，全程人均只需要800到1200元，还没有这种强制的购物和隐形消费，很符合学生亲子群体啊一个预算预期了。
1: 是，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也说说这个五天四晚的行程哈，整个的行程呢就是这种人文科普的，全程也不赶路。非常的亲民的消费，然后呢适合带着娃一块儿去，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坐飞机抵达这个银川，然后呢到达它的河东机场之后，乘车前往中卫市区，大概呢车程就是不到2个小时，然后呢你需要提前订好酒店，就是那边有很多的经济型这种亲子酒店，就像佳妮刚刚说的啊，每晚100多，办理之后入住之后呢你就可以稍作休整了，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前往他的中卫高庙，保安寺周边逛逛他的老城，带着孩子呢尝尝中卫的特色的耗子面呀、辣糊糊，那之后呢就去鼓楼广场散步，感受一下他们本地的这种市井氛围，那第一天就是适应旅途节奏啊，不安排高强度的行程。但是呢就是抵达的这个时间如果早呢，你可以顺路去看看他的中卫的香山公园，夏天的时候呢公园就绿树成荫的，非常适合孩子去撒欢放电。
0: 这是第一天抵达银川哈，第二天呢您可以安排一下这个沙坡头，沙坡头我觉得留一天的时间来玩吧，因为它的这个玩的可玩性还比较强的。早餐之后就出发，就可以去这个沙坡头景区了。然后呢这里因为就是挨着黄河又挨着腾格里沙漠嘛，可以完美的满足孩子对于沙漠的这个期待。另外下午大家可以转入这个沙漠区，正式开启腾格里沙漠的一个体验，这个骑骆驼呀，然后这个玩玩这个滑沙呀，然后包括这个画沙画呀等等啊，非常的休闲惬意。这儿有一个这个温馨提示吧，就是沙坡头核心体验项目套票需要大家提前线上订，会比现场买要便宜，大约有30%左右哈。只能只选孩子能玩的项目就行了，不用全买，避免浪费。
1: 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啊，沙坡头上玩，第三天呢就可以在腾格里沙漠里边深度休闲一下了，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露营看看它的星空，完整的沙漠的休闲日，然后呢也是比较节奏比较轻松的。早餐之后乘车前往腾格里沙漠的亲民露营基地，收费非常的透明啊，没有隐形的消费，然后亲子套餐呢一般就包含它的基础的项目，人均大概就是200-300，你能玩一天。抵达营地之后呢安置好你的行李，然后就可以带孩子自由玩沙了，免费提供滑沙板，反复的从沙丘滑下，孩子呢就是非常爱玩的那种啊，怎么玩都玩不腻的。然后呢可以骑骆驼，深入一下这种短程沙海，看沙漠里的耐旱植物，那家长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个治沙的小故事，顺便也是做了自然科普了。中午的时候

0: 就是在营地里边吃个简餐，有沙漠特色的锅仔、手工面食啊，然后呢价格也是比营地要便宜一些的。那下午的时候呢，体验一下它的这个短程的沙漠摩托，这种亲子款呢，家长就可以带着孩子坐了，非常安全好玩。然后呢，还可以带着孩子在沙漠里边找找小蜥蜴啊，看看蚂蚁搬家，感受一下沙漠里的小生机。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看看沙漠落日，吃完营地的简餐烧烤，然后等待晚上的星空。刚刚也说过，腾格里沙漠它的污染很少啊，基本上就是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银河。然后再找营地的老板借一个这种简单的星图，带孩子认认星座，就是要比课本上学的真的是生动100倍。那如果孩子不住帐篷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营地有那种普通的标间，或者是返回中卫市区，毕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嘛，灵活度是很高的。然后一定要给孩子带好防晒霜、帽子，还有防沙鞋套。防沙鞋套你可以提前买啊，沙漠里边就是紫外线强，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给大家这个总结的这一些攻略还是非常实用的啊？并且如果说您带着孩子或者说和朋友一起出发都是非常实用的。然后并且这个行程我觉得就是很慢悠悠的，不会赶行程哈。大家体验感就会很强了。第三天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哈。第四天呢，我们就可以去中卫去逛逛这个人文景观了，然后再返程银川休闲。所以说早上的时候呢，您可以睡到自然醒，退房之后就可以去中卫的通湖草原。为什么去通湖草原呢？因为这里啊就是爸爸去哪儿同款取景地啊。也是那种慢休闲吧，孩子可以在草地上追蝴蝶呀，喂小羊啊，和沙漠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中午呢可以去草原周边吃吃农家菜啊，尝一尝大家喜欢的这种黄河鲤鱼是吧。然后呢这个因为它肉质比较腥，你没有这个土腥味嘛，所以说孩子吃也是没问题的。下午的时候您可以这个乘车返回银川，入住到银川市区的一些酒店。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像经济型酒店其实就很好了，它每晚呢只需要120元到180元左右。傍晚的时候呢，去一下怀远夜市吧，这也是一站式吃遍宁夏小吃的地方，真的好吃的太多了，牛肉饼啊、辣糊糊啊、手抓饭、八宝茶等等的，我觉得既适合大人又适合小孩。
0: 第五天呢，大家可以就是安排一天银川的人文科普啊，上午带孩子去宁夏博物馆去参观，然后呢，你可以提前预约。二楼呢有3件镇馆之宝，一定要看一看啊，给孩子再讲一讲西夏王朝的神秘历史。如果孩子喜欢动物呢，还可以选择去银川的动物园。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市区吃一碗正宗的羊肉搓面，之后根据你的航班的行程，然后就是前往机场结束这个5天4晚的亲子之旅了。整体的安排呢，就是人均花费大概800到1200元，也没有什么隐性消费，性价比超级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去宁夏另外的一种玩法啊，中卫的沙漠的游玩，这个就是中高端的那种玩法了，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
2: 在我身后呢，就是世界沙都、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之一——宁夏中卫沙坡头。这里呢，有着世界罕见的奇观，是国家首批5A级景区，也是大诗人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来到这里呀，你才明白什么叫做飞越黄河的刺激，沙漠冲浪的激情。这里不仅开辟了世界上最孤独的酒店——沙漠星星酒店，还能看到中国首条穿越在茫茫沙漠中的火车。你有坐过全球唯一的沙漠扶梯吗？你有见过大漠里的飞天吗？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咱们出发。整个沙坡头景区面积啊非常大，分为黄河游览区和沙漠游览区，共有2个大门。如果你不想人挤人的话，建议大家从我身后的这个时空门进。门票呢，我们已经提前在网上呀买好了，一个人是80块钱，直接啊从这边的检票口刷票就可以入园了。咱们现在啊就已经进来了，你们快看，那里的话呢，就是在中国只有在沙坡头才有的大漠飞天。站在那个上面呀，可以看到遥远的内蒙古通古草原，而且呢还能够看到腾格里沙漠以及整个沙坡头的美景。你一定要跟着龙妹啊去感受一下，走吧。大漠飞天这个项目呢，在沙坡头里面，当时呀是为了纪念我们中国。

0: 的航天事业以及中国航天，所以呢，它的整个造型，特别像是一个太空的空间站。你看这脚下呀，还写了有四个字"平步青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步青云，越来越好。马上呀，我们就可以登上大漠飞天了，好期待呀！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开始慢慢升高了，一直呢会升到55米的高空之中。你们看那边呀，就是浩瀚无垠的腾格里沙漠，前面呢还有很多的驼队。 正在沙漠当中呀，慢慢的行走，在沙漠里边骑骆驼，我已经替你们去体验过了，就两个字，好玩。远处呢，白色的那个房子，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酒店——沙漠星星酒店。它建在这个4.3万平方公里荒凉的沙漠当中，耗资1.5亿，从空中俯瞰呀，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五角星。五角星的五个角呢，分别代表了金、木、水、火、土。据说呀，旺季的时候呢，是一房难求。 住一晚呢要好几千，站在这里呢还能够远眺到远处的内蒙古通湖草原，你很难想象，在沙坡头里面驱车大概20-30分钟就能够抵达内蒙古，一日游两省呀，在宁夏分分钟就能实现。从大漠飞天过来没多远，现在呀我们来到了沙海冲浪。 坐上去呢，一路冲浪，一路不停的尖叫，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非常刺激。在这个沙漠游览区呀，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就不带大家呢一一体验了。接下来呢，带你们去到黄河游览区，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飞跃黄河。咱们呀，先穿上这个安全带啊，因为呢，这个飞跃黄河的速度啊特别的快，1秒钟8米，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上面呢写着"飞黄腾达入口"，飞呢就是。
1: 是沙漠，一边呀是黄河，这里就是当年王维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在1000多年前，王维出使西域，去问问将士的时候，途经此地，看到此景啊，简直太壮观了。于是呢，就挥笔写下了那句千古名句。所以呢，来到这里的朋友都会走到王维的雕像跟前，跟他合个影，拍张照，顺便的话呢，来摸一摸王维的这支笔。据说呀。 大人小孩摸了之后呢，都会才华横溢。我呢来替你们摸一摸，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才华横溢。飞跃黄河以后呢，我们现在呀来到了国际滑沙中心。沙坡头呢拥有着全国最大的天然滑沙场，在这里滑沙呀简直不要太好玩了。但是你们看啊，这么陡的坡，咱们该怎么上去呢？有三种方式：爬上去，还有呢就是坐旁边的这个小缆车。另外的话呢就是坐世界上 唯一的沙漠扶梯，我这几天呀，天天拍视频，天天走路，实在是爬不动了，还是啊，带你们去坐电梯吧。这边呀，就是沙漠天梯的入口，沙漠里面竟然能装电梯，真的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基建的强大。相信呢，随着咱们国家科技的发达，基建的强大，给珠峰装电梯呀，肯定不再话下。这个扶梯呀，它建在72米高的沙坡里面，全长的话呢，有160米。 坐在里面呀，就像是在穿越一样。出来以后呀，往这边走，咱们呢就可以去体验滑沙了。哇，往下看啊，好高呀！这个坡度呢，差不多有60度左右啊。你们说这个滑下去会不会翻车呢？哇！ 感觉差点要翻车了。难怪呀，都说带孩子一定要来沙坡头玩，孩子呢肯定喜欢。这里面呀，真的可以玩一整天，好玩的项目啊太多了。不过呢，姐姐们玩这个项目的时候，千万不要穿裙子。咱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去。

0: 做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漂流。听过吹牛皮的，你肯定啊没有听过吹羊皮的。这个呢，就是当时黄河上面最古老的运输工具，叫做羊皮筏子，已经有着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羊皮筏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它是采用当地3岁左右的公山羊，然后呢把它的头砍掉，四肢砍掉之后，从羊的屁股那边开始呢反扒，像脱衣服一样，这个羊毛呀就会灌到里面，然后呢再在里面加上食盐，加上香油，让它进行一个脱毛，然后呀把它扎起来进行人工的一个吹气。有些人就要说了呀，为什么要用人工吹气呢？因为人工吹的气里边呀有二氧化碳，它的保湿效果呢就会比较的好，这样子羊皮筏子使用的时间呢也会更长。那这样的羊皮筏子在黄河里面在行驶的时候，因为它的吃水浅，停靠方便，所以呢是当时黄河上最古老的运输工具之一。坐在上面呀，在黄河上漂流，这种体验绝对让你终身难忘。快看，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在沙坡头景区，还能看到火车穿沙漠的场景。在这条铁路开通以前，很多外国专家呀就笑话我们说：“你们竟然敢在沙漠上建铁路，最多用30年就被沙子呢给埋掉了。”但是呢，我们一口气啊用了67年，至今呢仍在使用，为祖国的基建点赞。来到沙坡头，一定呀要在这里拍张照，你会瞬间感到骄傲。这里呢是世界奇迹的诞生地，1988年被授予了和两弹一星一模一样的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被授予了全球环境保护500家单位。为什么呢？因为麦草方格的出现，我们中国的治沙事业就是从这里走向了全世界，造福了全人类，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我们现在呢已经游玩出来了。沙坡头作为首批国家5A级景区，它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它将高山、黄河、绿洲、大漠融为一体，不仅好看，而且啊最关键的是好玩。这个暑假如果您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一定要来宁夏转一转，顺便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1: 这样听起来，宁夏真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其实不止沙漠，那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宁夏其他游玩的景点。
2: 对，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想带着孩子啊去宁夏的话，我觉得这两期节目都不容错过哈。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啊，我们也和大家说说这个最近啊能和我们同事一起去玩的哈，马上就暑假了嘛，所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北建之峰夏令营的活动了，与我们的同事舒君立恒共同见证孩子们的蜕变。
2: 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开营的时间哈，有两个选择，一个是7月2号的营期，一个是7月10号的这个营期，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报名，对吧？
1: 没错。
2: 然后我们说说这个价钱吧。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少年军旅体验营啊，这个是一个5天4晚的行程。原价呢是2980元，但是我们是有这个补贴的哈，这个补贴是每人2600元。另外呢，特战这个特种兵营呢，是一个7天6晚啊，原价是3680元啊，我们做到的活动是每人3200元。还有一个营期是独立能力特训营，是一个10天9晚的行程啊，原价是5380元啊，我们做到是每人4800元。
1: 那这个特训营的地址是在天津市西青区的金武镇中华武林园北建之峰保障基地。那如果大家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19212286966。我们再来说一下啊，19212286966。当然依然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然后在里边回复一下，也是可以咨询报名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

0: 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2: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4: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0: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5: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6: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7: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6: 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
0: 普法聚焦，警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中消协提示传统工艺品消费三注意。
1: 律师连线为您连线到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陈宇清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为您讲述麦田往事。

0: 来关注法治资讯。近日，南江海事局联合新港街道办事处、南江海关、南江边检站、南江港区派出所、沿海保卫支队、海岸巡逻防控二大队、滨海新区海洋局、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十家涉海管理部门开展了南江港区安全生产月及暑期汛期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累计出动执法船艇两艘，执法人员25名。行动期间，各单位紧扣监管职能，细化分工协作，聚焦辖区涉海突出风险隐患，锚定从严查处三无船舶非法出海捕捞、违规海钓及载客等违法行为，重拳整治船舶非法搭靠外轮、无证驾驶机动船舶等违规行为，整治违规占用码头岸线、船舶无序停靠等乱象，统筹推进海域综合治理常态化管控工作等四方面，综合运用执法船艇现场巡查、远程电子监控、无人机空中巡检等方式，搭建海空立体化全域监管体系，逐段排查航道、码头及沿岸边线关键点位。
1: 近日，杨家白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联合杨家白司法所召开专项做题会，宣布

正式建立小微企业公共法律服务共教长效机制，将依托免费法律服务破解小微企业法务人员短缺、维权成本高、法律风险防控薄弱等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全镇营商环境，赋能辖区的小微企业提质发展。本次座谈会聚焦企业全经营周期法律需求，设置三大便民服务板块。一是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针对企业日常经营、合同审查、劳动用工、知识产权等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二是提供法治讲座服务，按需点单式组织法律讲座，开展专题法律培训，解读最新涉企法律法规与政策，提升企业依法经营能力。三是提供纠纷调解辅助服务，为企业间、劳资间发生的纠纷提供专业的调解支持，低成本、高效率化解矛盾，维护辖区市场的和谐稳定。下一步，杨家白镇将持续畅通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不断扩大法律服务的

0: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五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综合五起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五起案件的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涉事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网警提示，针对此类木马病毒要从三方面进行防范和处置。一是要从源头防范，下载软件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对常用软件官网进行浏览器收藏，避免每次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警惕搜索引擎中标注广告推广的下载链接。二是过程防范，要注意核实链接发送者的身份，辨别网址，不填写敏感信息。三是学会应急处置，如果发现电脑异常，立即断开网络，使用专业的杀毒软件来进行全盘的查杀。
0: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0起批次，涵盖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量大的品牌。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普法聚焦，今天我们来关注到驾校退费怎样才合理。近来呀，许多网友反映驾校退费难的问题，他们会因工作生活地变动，或因身体原因，或对驾校服务不满，决定退出培训，要求退费，却遭到拒绝或被扣除高额的费用。肖宇是一名在浙江读大四的学生，毕业呢即将赴往外地工作，无法继续接受培训，便申请退费。一节课都没上，只是报了名，就要扣45%的学费。肖宇认为扣一些钱是合理的，但是不应该扣这么多。驾校则出示了当初签订的合同，上面写着，由于学员自身原因造成的中途退学，退还报名费的55%。肖宇无奈地表示，签约时没细看，没注意到还有这项条款。
1: 广西读者李兰已经考完科目一，因不满驾校服务决定退出，要求退还40%-60%的学费。驾校回复，合同载明，考过科目一概不退费。和肖宇一样，李兰也没有留意合同中的退费条款。驾校退费纠纷的核心争议点往往是合同。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学员认为扣费太多，与实际享受的服务不匹配，而且相关条款自己当时没细看，驾校认为签了合同就表示同意，约定扣多少就要扣多少。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的人员和法律人士，他们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遵守，如果合同违反了自愿、公平、诚信原则，消费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首先，不少驾校和学员签订的合同使用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在

0: 些情形下，格式条款可以被认为无效，比如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如果遇到类似的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向监管部门反映。在江西九江工作的曹先生说，此前有群众无法继续在原驾校学习，希望能够适当的退费，那被驾校以学员参加科目一考试后退学不予退费为由来拒绝。那区市场监管部门与区交通运输部门联合介入，认定该条款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责令驾校整改。学员呢，最终也是成功的拿回了部分退费。曹先生表示，合同中的这个条款完全排除消费者的退费权，这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那在投诉中十分常见的一个呢，就是没注意到扣费条款。一名法官表示说，是否以合理的方式来进行提示并说明，也是决定退费条款是否有效的重要条件。
1: 根据民法典，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该法官表示，司法实践中通常根据格式条款采用的字体、符号、文字的显著程度来认定有没有尽到提示责任。一些退费纠纷当中，驾校扣费的名义是违约金，网友大多认为数额定得太高。一名网友质疑，科目一还没开始呢就要扣30%，驾校的损失真有这么多吗？面对退费纠纷，驾校方面也有话说。驾校教练王女士说，场地、车辆、招聘人员这些都是成本，很多要预先支出。如果学员说走就走，退出门槛又设得太低，驾校也会蒙受损失。她还说，从业十年来，几乎没有客户会在签合同前过问退费事宜。合同保护的应是双方权益，签完后才提出退费不合理，这对我们也不公平。
0: 有观点认为，驾校并非垄断行业，培训市场有竞争，学员也有多样选择，所以不应一概的指责合同条款。学员自身应审慎签订合同以及付费，有些学员已经接受部分课程，甚至通过了部分科目。对这种情况，法律界人士认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实行学时制，按照学时合理收取费用。退费多少应当按照合同中约定的课时总数所通过科目对应的课时数量来进行计算。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如果认为违约金过分的高于实际损失，可以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相关律师表示，民法典规定了约定的赔约金过分的高于造成损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的减少。对于完全未开课的学员，驾校的实际损失通常只有建档费、保险费、税费等，而不是全额的学费。具体损失多少应由驾校出示凭证加以证明。
1: 四川某地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名工作人员说，消费者也要对自己签的字负责，提醒广大学员，预付式消费中退费纠纷本就多发，所以从一开始就要重点关注相关条款，签署书面合同应关注合同中培训内容、收费标准、退费程序、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等关键条款，有疑问应及时提出，同时要注意留存合同、缴纳学费凭证等材料。退费纠纷难解，某种程度上还在于驾校学员互不信任，一些地方探索引入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比如山东青岛搭建青学驾平台，学费由第三方银行存管，学员每完成一次课程并评价后再付费。广东、海南等地要求驾校在指定银行开设监管账户，按信用评级对预收资金实施差异化托管。在一些地方，交通运输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制定统一合同范本，清单化费用项目，明确各类情形下的退费比例， 不光学员觉得退费维权有了依据，驾校也感到降低了风险，减少了麻烦。

0: 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接下来进入律师连线。在今天的律师连线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陈宇清律师。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此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70101 25870202也正全线为您开通，您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宇清律师。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陈律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尾号9890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在校参与了这个五人打一人的这样一个群架，导致对方孩子鼻骨骨折。那目前对方家长既拒绝私下沟通协商处理赔偿等相关事宜，还持续在班级群里发布一些谩骂恐吓类的言论，所以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然后如果需要去处理的话要承担哪些责任，而且对对方这种群内的不当言行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进行制止一下。
1: 嗯，好的，他这个问题比较多，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是说这个孩子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责任一般是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刑事责任，一个是行政责任，还有一个就是民事赔偿的责任。刑事责任呢，就是因为他具体没有说这个孩子多大哈，咱不清楚孩子的年龄，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孩子如果没有满12周岁的，他是不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那么仅仅是由这个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如果是12到14周岁的，他说的是对方的孩子鼻骨骨折，一般情况下鼻骨骨折鉴定的话呢，通常是鉴定成是轻伤，那么他没有达到这个重伤且特别残忍手段致严重残疾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仅在这个伤情啊达到这个重伤并且符合法定极端的情形的时候呢，然后呢经最高检核准才有可能来进行追责。那么如果孩子是14到16周岁，那么仅对于这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承担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个对方鼻骨骨折这个事儿呢也不触发刑事责任。如果孩子是在16周岁以上，那么鼻骨骨折如果鉴定为轻伤二级以上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就涉嫌这个故意伤害罪了，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如果孩子就是本身是未成年人，也会这个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和对方达成这个谅解的话呀，就是赔偿对方以后取得对方的谅解，那么大概率的话有可能会判处缓刑啊，这是一个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安机关介入案件了，那么对于这个已满14周岁的孩子，那么可以做出这个行政拘留的这个处罚，但是不予执行了，同时可以处以罚款这样一个措施。那么不满14周岁的孩子呢，会责令这个监护人严加管教，但是呢相应的这个记录啊会留存在这个公安机关内部的这个档案里面。那么再有就是说咱们刚提到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就是说家长作为这个监护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赔偿的责任。那么这个监护人呢要按这个过错比例来分担赔偿，比如说这个受伤孩子这个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那么如果说构成伤残的话，还有相应的这个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赔偿的这个范围。那么如果说现在对方拒绝协商啊，咱们可以这样，首先呢就是说要固定这个案件的一些核心的证据，就是说要充分了解对方孩子的一个病情，就是如果说病历啊、诊断证明、票据等等这些，咱们可以就是说找老师、找学校，甚至说找对方来要一下，来保存一下，了解他的这个具体伤情，还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损失。那么也可以向学校申请调取这个事发现场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就是在场的当时，比如说有老师、有同学的这个证言等等，这个可以保存一下。还有就是呢，要保存就是说咱们主动联系对方的一个这个聊天的记录啊、通话的记录等等，证明咱们有这个协商的意愿。如果确实人家对方的这个家长不进行协商的话，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学校，要求呢学校作为这个第三方来组织双方进行这个调解。 那么如果是说公安机关介入的话，那么也可以主动联系公安机关，在这个警方的这个主持下达成这个刑事和解，来降低孩子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风险。那么如果对方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班级群里面发布一些这个谩骂恐吓的这个信息啊，就是说可以就先固定证据，对这个微信啊班级群这个内容啊进行这个截图还有录屏，然后呢联系咱们这个群主，就是咱们班主任，删除这个不当的言论，并且呢对这个对方家长进行这个禁言。那么如果是说对方还是说不予整改这种情况下，那么可以携带这个相关的证据到这个属地派出所来进行报案。那么对方的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是说公然侮辱他人、威胁恐吓他人人身安全的这个条款，那么警方也可以对他做出这个拘留或者罚款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还有就是说呢，如果对方持续发布这个言论，造成这个名誉受损啊、精神困扰等等的，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这个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等。
2: 嗯，陈律师，我们这位听众也是在公众平台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表示说孩子的年龄是在14到16周岁之间，然后呢刚刚最新的

0: 这个封档五年的五年之后，对这个孩子以后的工作呀、学习啊，或者各种政审条件，是不是都有影响？而且说，这个14到16岁的孩子，这个拘留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或者是有别的方法去进行一个处罚，还是说，家长现在该怎么办呢？因为肯定是不想让孩子背上这个拘留的这样一个记录。
1: 是这样的，目前就是说呢，因为孩子确实已经满了这个14周岁了，按照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呢，确实针对于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做出这个拘留处罚，但不予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就是说，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说，如果是说他不认可这个行政处罚，那么也可以提起相关的这个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那么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与这个对方的这个家长来进行这个沟通协商，也是说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可以达成一个刑事和解，看看就是说能不能尽量对孩子这个法律风险降到最低。那如果是说确实是有这个档案留存的话呢，那么肯定会对孩子以后的这个政审呀、等等一些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还是建议家长积极联系对方，积极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法律程序，来看看能不能降低一下风险。
2: 好，感谢陈律师。
3: 好，那陈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尾号1616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我家的房子装修到一半就没有后续了，负责人以生病为由暂停了合同，向负责人要钱呢，对方不回信息，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呢，首先也是要固定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包括就是说当时签的这个合同类的相关证据，以及咱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相关记录，以及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施工进度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拍照录像等等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跟对方沟通的这些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包括这个电话录音等等啊，然后呢就看说当时这个装修是找这个公司还是说是找的个人。如果是找公司的话呢，那么要确定这个公司的这个主体信息，看看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还正在存续，或者已经比如说注销啊，或者经营异常等等啊。然后如果是跟这个包工头个人签的这种合同的话呢，也要收集一下对方的这个信息，那么后续呢便于咱们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再往下走，就是说可以呢就是说先进行一下这个投诉啊，就是可以向这个12315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投诉，那么也可以

0: 提到，还有就是说呢，也可以就是给对方正式的发函来进行催告，就是说是要求对方，然后限期之内恢复施工，否则呢，咱们将依法解除这个合同。然后呢，如果说对方存在啊，就比如说这个合同诈骗的这个情况，这个一般呢，多建议就是一些新小区，就是因为同时交房的这个业主很多，有可能呢，这个装修公司来这儿呢签了一波合同以后呢，他把这个装修款拿到了，然后就失联了。那这种的话就有一点这个合同诈骗的这种嫌疑了。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要及时的报警来处理。那么咱们是一个民事诉讼的一个途径，就是说呢，向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这个装修合同，那么要退还这个未施工的剩余部分对应的这个款项。那么，如果合同有违约金的话呢，要向对方主张这个违约金，还有呢，就是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咱们这一方的这个实际的损失。
1: 那你像我们这位朋友现在向负责人要钱，对方不回信息，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联系不上对方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不可以选择先去报警呢？
0: 可以的。报警以后呢，警察会看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包括你们沟通的这个记录，以及就是说当时签订合同当时他有没有这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咱们所有的这个诈骗罪的话，它有一个认定的核心，就是说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真的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情况，比如说生病了等等一些，或者公司经营不善了，这些暂停了这个合同的话，那这个也不属于咱们这个刑事理论上这个诈骗罪，那么还是说回归到这个民事诉讼的这个手段上来解决。
1: 好的，谢谢陈律师。
2: 陈律，我们再来关注尾号2633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未婚先孕一子，那出生证明上有男方，后因感情不和未结婚，男方不同意孩子的户口跟随母亲，也没有支付抚养费，现在呢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和抚养费，还有给孩子看病的费用，那手机里这个报告单截图复印出来能否作为证据呢？
0: 好的，那咱先看一下这个抚养权的问题啊。因为他这个也确实没有提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孩子不满2周岁的这种情况，法院原则上是直接判给母亲抚养的。那么如果说孩子一直在跟着母亲，那么女方呢作为这个实际的抚养一方，基本上呢是很大概率可以获得这个抚养权的。那么孩子如果是2到8岁的话，那么法院会综合对比双方的条件，那么女方这边其实也是具有核心优势的，就是说她实际照顾孩子的这个日常起居，然后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环境。因为咱们抚养权判决的这个标准有就是有利于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说呢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女方也会就是大概率的获得这个抚养权。那么孩子8岁以上呢，那么法院会优先尊重孩子本人的这个真实意愿了，要问一下孩子想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那一般情况下孩子呢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跟着妈妈的，所以说这个抚养权这块不用太担心。那么抚养费这块呢，就是说看一下这个男方的这个收入情况了。如果说男方有固定收入的，那么一般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月收入的这个20%到30%。那么没有这个固定收入的话呢，那么按照这个城镇居民的这个人均消费支出来大概确定一下一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金额。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孩子生病了，有这个医疗费的这个花费，那么是这样的，他单纯的这个医疗报告单的这个截图复印件这个证明效率是很低的啊，他也不能单独

0: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律师连线就为你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陈宇清律师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做法律咨询。陈律师您辛苦了，再见。
1: 嗯，再见。
0: 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呢，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的人士，也可以拨打陈宇清律师的电话18522413703。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您还可以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业律师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详细的解答。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未来中国，
2: 一起出发。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5: 法治故事，
6: 执法协法，依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接下来的法治故事，我们将为您讲述麦田往事。
7: 这些物品的主人是一名身份未知的时髦女子，而这名女子已经在2006年遇害，凶手却始终没有落网。安徽省砀山县警方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些物证，希望有一天能弄清死者的身份，最终将命案元凶绳之以法。2006年1月18日清晨，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江屯村，一名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走过乡间小路旁的一口机井时，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8: 他看到好像有似有血迹的东西，他就到跟前去看，他就发现了有这个尸体，有尸体他就赶快就报警了。
7: 接到警情后，时任砀山县公安局技术民警的邵勇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9: 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农村灌溉用的机井，上面有井台，井台距地面高是

0: 20厘米，井口内径是37厘米。
1: 邵勇注意到机井口和四周的地面上留有大片血泊和拖拉物体形成的痕迹。
0: 从上往下观察，我们发现呢，有一具尸体头朝下，脚朝上，卷曲在机井内。
1: 由于井口狭窄，警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死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0: 结合现场和尸体背部有这个拖拉痕迹，非自己所能形成，我们确定第一现场就是在这个机井旁边，但是现场没有找到这个作案工具。
1: 民警推测凶手故意选择在机井附近作案，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藏匿罪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这名女士下此毒手呢？
0: 经过法医尸检，我们基本确定死者在35、36岁之间，右侧腮下有锐器的刺破，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1: 对于这场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被害人显然事先没有任何察觉。遇害当天，他还给自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好像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0: 死者涂有那个紫色的指甲油，头上染的是棕色的头发，上身穿黑色的棉袄、粉色的毛衣和这个灰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棕色的长筒皮靴，这种打扮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时尚的。
1: 从死者的装束来看，他不像整天下田干活的村民，而应该是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都市女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乡村的田野上？她究竟是谁？又是为何而来？
0: 她的衣着完整，腰间有黑色的皮带，完好的没有打开，没有被性侵的迹象，我们排除了线上。
1: 遗憾的是，在死者的身上，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其他物品。警方推断，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命案。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可能清理了现场。
0: 犯罪嫌疑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可用的线索，因为当时技术手段有限，我们只能从指纹和血型上判断这个案件。
1: 技术人员从死者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提取了指纹和血迹，经比对分析，指纹和血迹均来自死者，没有发现其他人员的生物信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警方增派人手，扩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搜查范围。
0: 我们排成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就是为了像梳子一样对这个整个的外围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和梳理，防止有遗漏的地方，容易发现隐藏在麦田里的物证。

0: 啊，你好。哎，你好，大姐。
1: 与此同时，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也展开全面走访排查，询问近期有没有和家里失联或者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性走失，希望能从中获得死者的身份信息。
2: 走访之后啊，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死者身份的，有没有曾经有人见过他，或者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了。经过调查走访，这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发现失踪的走失的妇女，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个有失踪妇女的这个报案。
1: 当地村民也没有人能辨认出死者是谁。警方分析，这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或许不是本地人。
2: 因为呢，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四村青年交界处，交通比较便利，外来的人口经过我们当地的也比较多，分析判断他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后抛尸到这里来的，然后这个范围就向外扩展了。
1: 警方把摸排范围扩大到了砀山县周边县市，甚至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告示。但是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死者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案件侦办陷入困局。虽然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一直未能侦破，但是案件的案卷、物证等都被砀山县警方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追查，这些资料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凶手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

0: 心来到2021年，虽然距离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砀山警方始终没有淡忘这起命案，一次又一次列入攻坚目标。2021年11月，砀山县公安局成立了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抽调精锐警力，借助不断升级的技术装备，再次对案件展开集中攻坚。
1: 现在这个曹庄的无名女尸案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死者身份的确定，现在我们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一项一项的来逐项梳理，重新审视案件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查到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的细节，进一步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0: 燕龙是砀山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技术民警，也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的成员。对于利用当前先进的生物检测技术解开被害人的身份之谜，为积案侦破打开突破口，他和同事信心十足。
2: 最开始2019年，我们年底建立实验室，在2020年的时候就利用了我们这个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技术，然后破获了一批面件，很多面件。
0: 然而任何成功都是有条件的，由于很多积案案发时间久远，相关资料和物证一旦保存不当，就会损失关键信息，让未来的攻坚工作难以实现突破。令燕龙感到欣慰的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物证保存工作极为出色，为接下来的技术检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 他这个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特别完整，他的毛衣，有他的羽绒服，有他的裤子、内衣，还有他的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币啊，包括电子表啊，就是物证保存得特别好。
0: 从这些物证上，燕龙和同事提取到了死者的生物信息，经比对筛查，他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2000多人可能与死者存在亲缘关系。如果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案件的侦办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这种情况，

0: 警方必须设法缩小筛查的范围。燕龙又仔细研究了案卷卷宗，这时他注意到其中一条法医的尸检记录，被害人腹部有妊娠纹，这说明他生前应该育有子女。
1: 这个死者大概年龄在35岁左右，我们推测死者小孩现在年龄应该在16岁到36岁之间。
0: 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被筛查的年龄区间，符合条件的人员从2000多人一下子缩小到了60-70人。接下来燕龙进一步限定了单亲家庭、相邻省份等筛查范围，这时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经过分析，在这3人中，1992年出生、时年29岁的河南开封人郭某安最有可能与被害人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郭某安的母亲名叫袁某玲，1972年出生，2006年时应该是34岁，这与法医判定的被害人年龄接近。
1: 然后通过侧面了解，这个他的母亲郭某安的母亲在18年前左右就离家出走了。
0: 此时袁某玲的个人信息基本和被害人一一对应上了。事不宜迟，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河南开封找到郭某安，经对方同意后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并与死者的生物信息进行了比对，
1: 然后经过确认，确确实实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也就是死者确确实实是郭某安的母亲。
0: 在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15年后，警方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让这场命案攻坚行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某玲，贵州习水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河南开封人郭某普在开封当地结婚成家。郭某普和袁某玲的结合属于老夫少妻，郭某普的一些老邻居向民警反映，当年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2: 当时呢，她这个丈夫家呢也比较贫穷，经常呢因为什么事呢要发生争吵，这个勉强的跟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了有4-5年左右吧，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生了2儿子以后呢，没多长时间，这个妇女呢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袁某玲离家出走后，丈夫郭某普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主动去寻找她，就任凭这个妻子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这种反常表现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2: 当时是不是我们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有这个作案可能，由于家庭矛盾了，或者婚姻之间的纠纷了，对吧？
0: 2021年12月初，砀山警方把郭某普传唤到公安局，仔细核实他和袁某玲之间的分分合合。郭某普告诉民警，因为之前妻子就说过要离家出走的话，所以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1999年的一天，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在家时，他就预感到妻子这次不会回来了。不清楚妻子去意已决，根本无力挽回，所以他没有报案，没有寻找，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了。郭某普的邻居证实，袁某玲在出走2-3年后曾经回来过一次，想看看孩子，但当时郭某普没在家，袁某玲就走了。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袁某玲一直来去自由，而丈夫郭某普并不知道她的去向。那么袁某玲在离家出走之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引来了杀身之祸呢？

0: 2021年12月中旬，专案组民警来到袁某林老家贵州习水县，了解从1999年离家出走到2006年遇害这7年当中袁某林的活动轨迹和人际交往情况。
1: 在03年左右吧，说仍然回到家，当时是和一个叫陈某的人一起回去的，然后就又回到河南开封，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很少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专案组很快落实了陈某良的身份，此人196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上世纪90年代从事过货运工作。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开封，对陈某良进行了暗中调查，很快就获知了10几年前陈家发生过的一桩往事。
1: 陈某良呢，就是说当时是有妻子的，有家室的，也有孩子，有一个情人，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而且这个事情当时闹得也比较大，达到了这个动刀的这种地步。情人叫圆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也姓袁。陈某良看到照片之后确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圆圆。
0: 面对警方询问，陈某良声称2000年前后他和袁某林相识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妻子刘某知道了。
1: 被他妻子发现之后，他妻子就开始找陈某良闹，然后把陈某良的胳膊砍伤了。当时这个陈某良的妻子啊还放话说，这个受害人如果再和陈某良联系，

0: 不再和袁某丁联系。
1: 陈某良的妻子呢，又找到这个被害人，给了他1000块钱，然后把他送到这个郑州火车站，让他回老家，不要再和陈某良联系。
0: 袁某丁当时给陈某良留下过一张纸条，说自己到外地打工不回来了。从此之后，陈某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袁某丁，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陈某良和他的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警方一时难以求证。
1: 已经过了也将近20年了，时间久远，好多人也找不到了。我们要逐一去排查，逐一去筛除，因为好多东西，他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是无从考证。
0: 时间模糊了很多往事，侦破工作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应该如何穿过岁月的长河，去还原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人和事呢？

0: 曹庄无名女尸的案卷，燕龙不知已经翻看了多少次。当他再次对案卷进行梳理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1: 那我们推测，在死者肯定与这个凶手可能有过搏斗，或者是有过肢体上接触。死者衣服上肯定要沾了一些嫌疑人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的检材上再检出来一些其他人的信息呢？
0: 由于被害人的尸体当时是卡在机井中段位置，身体并没有沾到井水，加之死者的衣物保存完好，非常有利于生物检材的提取。尤其是被害人的羽绒服和毛衣的袖口，最有可能在搏斗中留下痕迹。于是，燕龙将死者的毛衣和羽绒服送到了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收到公安部鉴定中心反馈的消息，他们在袁某玲的毛衣袖口处提取到一名男子的生物信息。
1: 最后是在死者的袖口上检出到了一个叫张某信的人，他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0: 张某信1970年出生，安徽砀山人，他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的曹庄镇张庄村。
2: 他家就是距离这个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1.几公里，不到2公里的样子。
0: 那么张某信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这起命案果真是张某信所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警方外围调查显示，张某信虽然很早就在砀山结婚成家了，但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离家到河南开封一家木材厂打工，直到2010年左右才回到砀山老家。据木材厂当年的工友回忆，张某信当年在开封好像有过一个情人，
2: 这时候有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情人关系，但是没人见过，只是听说，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0: 民警发现张某信打工的这家木材厂与袁某玲当年在开封生活居住的地方很近，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接触或认识的可能。而张某信的生物检材残留在被害人毛衣上，肯定绝非巧合。综合种种信息，专案组认为张某信有重大作案嫌疑。
3: 别动，别动！
0: 2022年6月，砀山警方对张某信实施了抓捕。到案后，张某信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害袁某玲的犯罪事实。2004年底，张某信在开封市和袁某玲相识，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过上了同居生活。2006年初，袁某玲郑重提出让张某信离婚，然后买一套房子和自己结婚。然而，张某信并没有和袁某玲长久相处的打算。为了安抚袁某玲，张某信声称带他一起回砀

0: 山老家借钱。然而回到砀山后，张某信并没有找人借钱，只是借故拖延。2006年1月17日晚上，他们在路过一片麦田时，两人再次因为买房的事情发生争吵。袁某玲声称，如果再借不到钱，就断绝情人关系。张某信一气之下，将袁某玲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路边的机井。之后，他逃回开封，躲了起来。张某信没想到，在十几年之后，自己犯下的罪恶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水落石出，让砀山警方更加坚定了侦破所有命案积案的信心和斗志。
1: 我们讲牢固树立命案逼迫、套办逼追的理念，充分运用最新的刑事科学技术，对以往的痕迹物证进行重新的检测和分析比对，深入挖掘潜在的案件线索，真正兑现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2: 执法学法，依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播松晓、陈峰，代表编辑苏金林呐，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动力，但是可能买了一年两年了，这衣服依然挂在那儿，我依然穿不进去。
1: 我倒想我要减肥减瘦了，我能穿得上，但是一直没穿上。
0: 是，所以说形成刺泡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多种因素的。
1: 原因多种原因啊。刺泡衣是指近些年兴起的网络流行概念，特指专为特定场景购置，仅穿一到几次，然后丢弃或者转卖的服饰。核心消费群体是18到35岁年轻女性，主打高性价比和高出片率，专时专用，特定场景用到的衣服啊。
0: 没错啊，这个就是。是定价比较低廉啊，你看主流售价大概是50块钱以内
1: 哦，
0: 啊部分甚至有19到20，
1: 这么便宜啊！
0: 哎，用极低的成本满足穿搭新鲜感，不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
1: 这样的衣服可能你上班没法穿，不合时宜，
0: 没有质感。
1: 哎，对呀，它可能材料有点轻薄，
0: 你穿身上也不舒服。
1: 它只能照相或者特殊的场景穿，
0: 没错。
1: 哎，那流通模式呢比较灵活，不少消费者会在二手平台以原价30%到50%的价格转手，也有商家推出了短期穿搭租赁服务。形成了购买到使用到转卖的循环模式，刺泡衣啊。
0: 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嘛，肯定这种低价的服饰，它在制作的时候会压低成本，
1: 成本不好。
0: 哎，对，有的可能这面料不行，比较廉价，又或者它有些染色嘛，就是你打开之后这个刺鼻的异味，
1: 你看，
0: 对吧？其实真的，如果说您要买的这个刺泡衣啊，或者说，因为某某活动需要穿一次啊，就扔掉，但是需要买这深色的时候呢，哎。咱如果说啊，对方不要求咱买深色的，咱尽量不买黑色的刺泡衣
1: 哦，
0: 因为首先这个黑色的确，如果它在10几块钱、20几块钱，相对几十块钱就比较便宜的这种价格，真的它里面的这种刺鼻的这种异味，你穿在身上，咱别说鼻子闻起来不舒服，
1: 你看
0: 这种材质的衣服你穿在身上。也不好，
1: 对于皮肤都是有害的，
0: 没错，严重甚至可能会致癌。
1: 对，咱不说有毒有癌什么，但是真的有可能有这个隐患。
0: 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您买的相对比如说200-300的衣服，其实这黑色的衣服，能少买也少买，就不推荐大家。你打开衣柜里面啊，黑色显瘦，
1: 嘿，
0: 深色显瘦，然后就要买很多的这种深色系的衣服，因为它在加工这个。怎么讲算是染色的时候哎、它真的里面的毒性是比较大的，
1: 这个工序它里边有
0: 对哪怕就价格你觉得稍微贵一点它这个染色的材质也不如浅色系。
1: 你看看以后董小姐就专门开一个我们那个特殊的栏目，里边专门教你怎么挑衣服，这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啊，真的挺有发言权的。一方面有科学依据，另一方面董小姐有自己的这个经验和这个购衣的这个。
0: 哎，对，就比较喜，我就爱好嘛，唐伟，
1: 我
0: 多年搭档，他知道我比较喜欢买衣服，
1: 对，
0: 除了吃，就是对于衣服确实是比较喜欢。
1: 人家是有研究的，
0: 所以也是告咱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咱们能不买黑色深色的衣服，咱就不买。当然您说我穿黑色好看，我今天就适合穿黑。黑色，那咱就该准备还是要准备的。
1: 对，人家说嘛，流入二手市场的款式大多没有经过规范的消杀，容易残留前任所穿着的汗渍，彩妆长期穿着可能引发皮肤不适。同时，行业普遍存在30%到50%的高退货率，不少商家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消费者遇到问题质量很难维权。所以有些衣服，您光图便宜、光图刺泡了，可能这个质量就很难把控了啊。
0: 没错，
1: 质量很低，是吧？
0: 哎，所以说呢。就算咱们追求这个刺泡衣啊省事儿啊，但是任何这种消费自由都不能逾越公共安全红线。
1: 哎，对对对。
0: 比如说你打算穿十几年的一些衣服，又或者只是出镜一次的一些裙子啊，还是要去买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衣服。
1: 对，
0: 咱别买劣质的。
1: 一次它也是穿啊，你不能就是
0: 对
1: 牺牲这个质量。
0: 是，而且我觉得你，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持身材。你买上一件相对比较有质感的，价格稍微贵一点的，你就会觉得这钱啊我不能白花。
1: 哎，
0: 我今年能穿了，我明年出去玩我还得再穿这件衣服。
1: 你这不有动力了吗？
0: 对，如果你买价格比较低，你会觉得哎，反正就是几十块钱，
1: 无所谓。
0: 哎，我穿不进去我也不心疼，明年再买吧。
1: 哎，
0: 所以你就会任其自己的身材变样。
1: 这个躺平了是吧？摆烂了，
0: 就给大家传授各种经验。
1: 哎，用衣服的方式也让自己自律一点。
0: 哎，没错。
1: 哎，所以咱共勉了一下，刺泡衣。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刺泡衣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 聊聊吧。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47，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时段跟大伙说说我们下班大侦探热词，顺便跟大伙小聊一下啊。
0: 今天的热词说的是刺抛衣，
1: 刺抛衣。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牧石就说了啊，这个刺泡衣，哎，我家里衣柜里面还真有。
1: 嗯，
0: 之前去海边玩嘛，就买了一些裙子。
1: 嗯，
0: 但是感觉这两年这些裙子有点淘汰了
1: 哦，
0: 就是款式不太好了，
1: 过时了，
0: 所以当时就穿完这么一两次就没再穿过，
1: 哦，这么个
0: 也算是压箱底儿了。
1: 哎，确实，曾经那些年红火的，或者是哎比较受大伙关注的，或者大伙都穿的那些潮的衣服，比较流行时尚的衣服，可能过些年它就不潮了。
0: 嗯，
1: 你要穿出来呢，可能你或多或少有点土，那怎么，那就只能要不就扔，要不就压箱底儿了。
0: 没错，
1: 啊，哎。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晴山晚就说了，哎，这个刚刚特别赞同董真说的那句，就是买点有质感的衣服，
1: 哎，对，
0: 哪怕只能穿一两次，明年还得再穿，就一些场合嘛，
1: 嗯，
0: 至少能够检验自己的身材是否达标。
1: 对，网上有人说过，说关于消费模式，你但凡花便宜的钱，
0: 嗯，
1: 买一个不太划算的东西，
0: 对，
1: 你只是买的那一瞬间很高兴，因为我划算啊，我花钱少，后边你乘着就光是不高兴了。
0: 对，
1: 而相反，你花贵的钱买一个就你就舍不得买，但是买了的东西，只是买那一瞬间你有点痛苦，有点心疼，往后的日子都是很开心的。
0: 是的啊，就像咱们一般双十一啊，包括即将到来这618就已经到来了嘛，
1: 哎，
0: 就多少人都是因为价格划算，连在一起可能能够免单或者就便宜多少，
1: 哎，
0: 然后你买了一些可能并没有说很大用处的东西，就压箱底儿，不也一样吗？
1: 对，东西不是给人用的，
0: 嗯，
1: 你后边的享受体验感不好，这东西就白买了。
0: 没错，所以说这刺泡衣咱可以买，
1: 哎，
0: 但是你要谨慎，就是咱还是要从正规渠道去买，
1: 嗯，
0: 也不要说为了说因为我只是穿那么一次两次的，
1: 嗯，
0: 然后买一些比较便宜或者价格比就是质量比较差的东西，不要这样去选择，
1: 得不偿失了啊，
0: 嗯，
1: 真是。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厘米网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一个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还有海洋预报消息啊。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2度，阴天，伴有微风。
0: 哎，这是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5至0.9米，表层海水呢21.5至25.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呢24.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呢22.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呢25.0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22，潮高40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34，潮高7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51，潮高432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57，潮高239厘米。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8:09，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伙聊话题。每次到这个点，我们都跟大伙聊的话题都是跟大伙息息相关的，尤其是饭点，跟大伙吃的东西相关的，引起大伙的味蕾的反应。嘿，您一听我们这节目，您瞬间就有点食欲了。今儿这听完之后，您肯定就没食欲了。你说为什么？每次你都说有食欲的，今天跟吃也有关，但是。跟食欲可能不太相关，反而听完之后您可能就不想吃了。一个肥胖的最新标准最近冲上热搜了，就最近这话说两三天的事儿吧。然后上完之后好多人上网去查，哎呦，这是这个甭说是全国全球的这么一个肥胖最新标准，什么到什么多少斤到多少斤算是肥胖，以下就不算。有好多人看完之后呵，自己有了新的心气儿了。
0: 哎，我们来看啊，说肥胖的最新标准登上热搜，针对亚裔人群调整的肥胖判定准则，引发了青年群体的热烈讨论。
1: 哦，
0: 说新标准下，这个下调了亚裔 BMI 判定阈值，
1: 哦，
0: 同时将腰围、腰高比纳入到了核心的评判依据。
1: 哦，
0: 这样的一组数据呢，是让不少久坐办公室然后四肢纤细但腹部囤脂的年轻人惊呼，原来啊，我是隐形肥胖。
1: 你看看，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热搜之下，很多人开始陷入到身材的内耗，有人甚至会反思生活方式啊。那么站在青年的视角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医学标准是健康预警，而非制造容貌焦虑的枷锁。
1: 因为有人看完这个肥胖标准之后就发现，我是不胖啊，胳膊腿不胖啊，脖子也不胖啊，就肚子这边有点赘肉，打这儿开始这也算肥胖了。
0: 对，其实你看这里说这下调亚裔 BMI 的这个判定阈值嘛，首先其实近几年大家如果看流行服饰，你会发现啊，给咱们亚洲人穿的衣服这个码越做就是，虽然码比如说 M 码
1: 哎，
0: 搁过去可能110斤120斤也能算 M 码，
1: 可以，
0: 但是现如今可能95到105给你归为了 M 码，
1: 多可气。
0: 然后你一下就会觉得，哦，就是我不想把我这个码数变了， 我只能继续要减肥减肥，以至于大家产生了一种对于身材的焦虑，就觉得我一定要瘦下去，
1: 哎，
0: 才能穿进 M 码，甚至有人说对于 S 码都有一种执拗，
1: 哎，
0: 对吧，就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穿进去 S 码呢？
1: 哎，曾几何时我们看镜子里的自己来判断自己的胖瘦，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这镜子变哈哈镜了，是吧，这个
0: 对
1: 这东西这标准变了，我们就以为自己过胖或过瘦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新标准的出台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
1: 哎，
0: 反正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看一看就好了，
1: 就完，对，
0: 就你别太拿着你自己的腰围，
1: 对，
0: 对吧，你的身材什么腰臀比，
1: 你跟这个对
0: 你去比，
1: 哎，
0: 我觉得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对，
0: 然后你觉得哎我穿衣觉得

0: 觉得哎，挑得起来，还不错，就足够了。
1: 对，
0: 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拿自己的每一个身体上的各个部位，跟那个标准值去硬磕去。
1: 哎，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感和追求风尚。那唐代的时候，人家还肥胖为美呢，是吧？你这不一样的，所以就先对得起自己啊。说新标准的出台是贴合全亚裔体质的科学纠偏，戳中了当代年轻人典型的健康困境。过往单一依靠这个判断胖瘦的方式存在明显短板，无法区分肌肉和内脏脂肪。当代年轻人体重数字正常，却因长期熬夜、外卖、重油饮食、久坐不动，成了瘦胖子。你听这词儿就很烦啊，瘦胖子就是你又瘦又胖，是吧？这个内脏脂肪堆积下的脂肪肝，还有代谢紊乱等隐患。新标准将这 PMI 大于等于23划定为脂肪超标，结合腰围综合判定的肥胖，本质上是把健康评估从盯体重数字转向了关注身体风险，精准地捕捉到了年轻群体暗藏的健康盲区，给习惯透支身体的年轻人敲响了警钟。这份细化的标准初衷其实是为了提前干预慢性病的风险，而并非是用严苛的数字来定义美丑。就是人家的这标准一方面让您看看，另一方面它是关乎健康的，并不是以后拿这克自己。哎呦，这可不行了，我这个肚子上来了，我就是不好看了，不是这意思、啊。
0: 没错啊、哎，而且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各类减肥营销趁势收割流量，放大了身材羞耻感。因为他不把这个身材啊比例严苛起来，他怎么卖那些产品呢？是不是？
1: 对，他得推你那东西，
0: 对吧？就是要不然他怎么真的是这些电商他怎么起家呀？
1: 哎，对，
0: 发家致富啊！
1: 不把你忽悠瘸了，怎么卖你拐呢？
0: 哎，对呀，对吧？如果你对于身材不焦虑，对于容貌不焦虑，人这钱往哪赚啊？
1: 那可不。
0: 当然，咱也不是说以偏概全，
1: 哎，
0: 但是你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别是片面的去追求这种身材的完美，而忽略了健康。
1: 哎、对，数字标准是健康的参考标尺，不是束缚年轻人的枷锁。新版的肥胖标准刷屏，于青年人而言是一次珍贵的健康科普契机。我们就要读懂这背后的医学警示，主动调整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要跳出数字制造的容貌焦虑和内耗，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和解，这才是重要的。
0: 对啊，可能因为唐伟是男生嘛，可能对于这些东西关注的少。我经常会刷到，因为可能大数据知道我这个是女性啊，然后可能又从事这个相关方面的这个主持的工作，
1: 那可不，
0: 可能这数据就会给我推送，经常会看到有人说，就是哎啊，40多岁的小姐姐，你身材怎么保持的那么好？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二三线的明星开始也涌入到了这个电商的赛道啊。
1: 哎呀妈，
0: 咱这里就不说是谁了，就是有很多人都说，就是他会喜欢边吃，然后呢边直播嘛，然后会有底下很多网友说，哎呀，那个你是怎么保持的？就这个年龄，你看。一看你就在吃，你怎么也不胖呢？
1: 这么瘦呢？
0: 这是我看到更多的人就是愿意在评论区评论的一个话题，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直播间，无论是网红也好，或者是女明星也好，她如果跟你讲的是啊，就是我平时运动，加上就是控制饮食，其实还是要少吃
1: 哦。
0: 这算是比较诚实的，
1: 就正能量了，这
0: 对，就怕有说啊，这个我也懒得动啊，就是我就是靠这些东西辅助啊，
1: 哎，
0: 对吧？我是有秘方的，
1: 吃什么东西？对，哎，这什么
0: 然后推荐给你们，
1: 哦，多可惜你说。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咱也不是说就抨击人家啊，
1: 哎，
0: 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你去买他的东西，怎么可能什么？除非人家真的就是基因的问题，
1: 对，
0: 那可以。比如说人家就是平时代谢比较好，但如果没有这一条，大多数。你说单纯的依赖那些东西是不太现实的。
1: 对，就像那个情感剧里有剧本，这个医美它也有剧本，它哭哭吃这就是一剧本。
0: 对，
1: 告诉你我演成
0: 这样，你先吸引你去看去。哦，你怎么吃那么多还不胖呢？
1: 哎，你看了我，因为我吃了某某药或某某东西。
0: 哎，对，
1: 你看这剧本就来了。
0: 是的，所以底下也会有人反馈说，哎，我吃那么久我感觉也没有什么用处呢。
1: 你就陷入套路里了，是吧？
0: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擦亮眼睛啊。
1: 哎，
0: 还是那句话，就真正的身材自律呢，不是追逐冰冷的数字，学会接纳自我，善待身体，均衡饮食。
1: 哎，这是重要的啊。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时间来到了18:26，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1: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5至0.9米，表层海水呢21.5至25.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呢24.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呢22.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呢25.0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22，潮高40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34，潮高7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51，潮高432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57，潮高239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零零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画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

0: 面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7: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6: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7: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8: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0: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8: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1: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5: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2: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

0: 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8: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1: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8: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北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

0: 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4: 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

0: 为救李郎离家园，起了皇榜中状元。金阶引过琼林宴，帽插官花好新鲜。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女驸马》。哎，可能有听众朋友们听着第一句就知道要讲什么了。尤其咱们这中国戏曲故事片头的音乐，哎，用的就是黄梅戏《女驸马》的伴奏。这《女驸马》呀，可以说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了。关于这出戏的年代呢，啊，有的说发生在南宋，有的说发生在明朝。关于这年代是众说纷纭，但是大伙在这黄梅戏的电影中考据出来，这电影里它是明朝啊，因为穿的都是明朝的服饰。在《女驸马》剧中有一个红丸案，明代末年就发生过三大案，哎，其中就有这红丸案。那咱们也按照明朝说。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明朝时期，湖北襄阳啊，有家大户人家，这家人家姓冯，老爷名叫冯顺清，家中有一子一女。你看龙凤成双啊，啊，大儿子长子叫冯绍英，小女儿名唤叫冯素贞。这俩孩子那真是天资聪颖，从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教私塾的先生都说你们家少英日后是必做大官呐。而且你们家这女儿素贞，说句实在的，这就是女儿身，要不然她这才学不在其兄长之下。哎，就这么厉害。这冯素贞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是巾帼不让须眉。可惜了的是个女子，那个年代也没高考，女子不能参加应试。为此这冯素贞还挺不乐意啊，凭什么我们女子不能参加科考？如果真有机会，我是真想和这些天下才子同场竞技，比出高下。他爹每每听到这番话，赶紧就劝姑娘啊，啊，醒醒，啊，醒醒，别做梦了，啊，快回屋学针织女工去吧。他爹心想，你做什么天下奇梦呢？还你去科考，那还了得？等着日后嫁出去就完了。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冯素贞呐，自幼就许配给襄阳城另一家大户李家了。李家有个公子叫李兆廷，俩人本是青梅竹马，天造地设，就等长大成人择日完婚。但没成想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家突然间就遭到了变故，家财散尽，这家一下就垮了，就剩下李兆廷一个人。这不得已，他没办法，只能是前来投奔未来的岳父，期望在冯家借馆读书，待时机成熟上京赶考啊。这个时节啊，这冯素贞的生母得病去世了，冯员外呢也是闲不住，就又续弦另找了一个人。但是后找这夫人那真是为人恶毒啊，哎，特别的这唯利是图，心眼儿坏。心眼坏这还不够，还心眼小啊，有什么事还记仇。等进了冯家家门之后，没事坐在房间中他就琢磨， 这不行啊，啊，现在这长子在身边出来进去的，这日后我要生个小的，那有什么不都先给长子拿去了吗？不行，我得把他支走。
1: 这就天天在老爷跟前吹枕头风。你们家这大公子年纪大了，该出去闯了，啊，翅膀该硬了，这天天在家出来进去的，
0: 我这么年轻貌美，他没事老拿眼神溜达我。
1: 你看，开始血口喷人，最后没办法，冯顺清就赶走了长子冯绍英。结果没两天，一看怎么着，李家那公子又跑到我们家来了。
0: 你这能行吗？你老李家你都没了啊，在当地活生生玩没了，你跑到我们这儿怎么着，想撇我们呢，想靠我们呢？这不行，赶紧的啊，你就别搭理他，开始冷落他，不许送饭，饿他几天，把他给我饿走。还有这素贞可不能嫁给那穷光蛋了，他家都没了，你嫁给他干嘛呀？赶紧让素贞改嫁。
1: 就这顿叨叨，说句实在的，但凡这男人有点脾气，就应该上去一个大嘴巴子给他打飞了就完了。哈，你这天天叨叨叨的，家和万事兴，你天天在家中搅，你这日子能过吗？但是冯顺清是个没主意的人，事事顺着这位新夫人。
0: 哎呦，夫人别生气啊，你说什么我照办就是了。
1: 你这家还有个好，几年下来就弄得冯家上下是乌烟瘴气。冯素贞不得不左拦右挡，明里暗里的护着未来的夫君李兆廷，就盼着他赶快进京高中金榜，带着自己赶紧远远地离开襄阳冯家，再也不回来了。咱们书说简短，这眼看着大考日期将至，李兆廷就准备进京应试。冯素贞呢，吩咐丫鬟春红给他送些盘缠过去。你看这李兆廷身上分文没有，你进京赶考得需要银子呀，得需要盘缠。哎，这平时啊，这些钱都是冯素贞暗自攒下来的，这就让春红把银子送过去，自己在闺房中是长吁短叹。他想起亡故的母亲谢氏之后家中发生的种种变故，哥哥被逼走，家中上下都是这继母说了算，自己呢只能是小心做人。他正在这儿等着的时候，忽然间就见小春红急急忙忙地跑回来，进屋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0: 小姐，不好了，李公子被衙役抓去了。”
1: 什么？素贞一听赶忙站起身来：“
0: 李公子他怎么了？”
1: 小春红赶紧禀报说：“李公子借了小姐的银子，正在收拾行装，突然就被老夫人命冯安把他拿住，还诬陷他偷了冯家的东西准备逃跑，连银子也被说成是赃银。”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1: 这番话一听，素贞顿时是五雷轰顶一般，心中是怒火中烧啊，这银

明明是自己送去的，怎么就是赃银了呢？素贞哪知道，这一切啊，都是这继母搞出来的。这继母啊，你说把家中搅成这样，上下都是自己的眼线，就知道马上就应试赶考期限快到了。哎，这李兆廷肯定得去赶考，但是他没钱，冯素贞就得给他拿钱，等他钱一到，那我就命人把这穷小子逮在当场，我就说是你偷的，我把你下进大牢。哎，就这样，他就安排这封安每天盯住了啊，你给我看好，只要春红往这屋里进，你就向我汇报。结果这天正抓在当场，李兆廷是百口莫辩呢、啊，这不是我偷的，这是小姐给我的。少废话，给你，你瞅瞅你这穷酸样，给你个屁！我们家好吃好喝把你供在家中，供你读书，你可好，偷我们银子，来呀，带走。这就把李兆廷掐监入狱了。这时间听小春红说完，冯素贞就不干了，不行，得去找父亲评评理。这哪成啊，啊，我这未来的夫君在这借住的，还是我给拿的银子，愣被冤枉栽赃，你这传出去咱们家怎么做人呢？刚要起身，但是小春红一把把他按住。小姐啊，你别费事了啊，你好糊涂啊，李公子被污蔑的时候，那老爷就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瞅着呀，如今老爷是为夫人之命是从，全听人家的，你说什么那都是白费呀，还得另寻他策，想办法搭救李公子啊。听到小春红这么说，冯素贞当时没了主意，可哪成想春红接着叹了口气，又说了一件让素贞更加意外和伤心的事，说小姐啊，老爷上次进京经夫人唆使，已经暗中把小姐许配给京中刘文举大人家的五公子了，看来这一切啊都是早有预谋的，小姐你与李公子的缘分眼看就要被生生掐断了呀。听到此处，冯素贞的眼泪不仅是夺眶而出，她是泣血锥心，哀思如潮。小春红也没了主意，冯素贞心想，这怎么摊上这么个家呀？啊，以前父亲还挺好的，没成想娶了这继母之后，这家里完全大变样，现在不仅逼走我兄长，还要生生拆散我和李公子二人。想着他是低头垂泪，旁边的小春红只能是握着小姐的手陪着一块掉泪。但是哭着哭着，这冯素贞心想，不行，我不能这么认了，我一定要救出李公子。这冯素贞真是好样的呀，你别看是女儿身，但是不输男儿志。这时眼泪已经止住了，他看着小春红说，我爹嫌贫爱富，那就由他去吧，可要拆散我和李公子却是万万不能。都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可我偏偏要争上一争。听到这番话，小春红都傻了，哈，眼巴巴地看着小姐，她不知道小姐要干嘛呀。再说了，小姐能干嘛呀？你个闺中女儿身，难道你还要劫大狱不成？她就赶忙劝小姐，小姐啊，你别胡思乱想了，你又能做什么呢？你想想，当初被

走的大少爷，那是个男人，四海为家，转身人家就远走高飞了，也不受这夫人的气。可咱们女人能怎么办呢？素贞这时已有主意，成竹在胸，毫不犹豫的就吩咐春红，这样，春红，你现在到我哥哥房中取件我哥哥的衣服过来，你呢到仆人处去偷件衣服，咱二人火速进京。一听这话，小春红吓得，好家伙，吓得脸色惨白。小姐呀，进京做什么呀？他这话刚问完，就见冯素贞神态自若地说，进京做什么？当然是顶替李公子的名字进京赶考，待得金榜题名，看他们还敢为难赵廷不。小春红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小姐，小姐呀、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啊，你这主意虽好，可我们女人怎么参加应试呢？你这不是糊涂了吗？素贞说，对呀，所以说我让你去取男装，咱们俩女扮男装，从今往后你扮作我的书童，你改名就叫李龙吧。事不宜迟，当断则断，咱们二人这就起身进京。殊不知主仆二人这番决定，那可真是盘古开天头一桩啊。这二人就赶紧准备男装，等到了晚间换好衣服之后，顺着花园的后门就出去了，俩人背着包袱是直奔京城。咱们书说简短，二人到了京城后租了间房子住下，对外呢就是男人身份，管这小春梅也不叫春梅了，叫李龙、龙儿，或者是小龙，反正叫什么都行，就是不叫春梅。冯素贞呢，进京之后临时抱佛脚，又看了些书，虽说学识还在，但毕竟这几年有些荒废，因为这继母拐的天天跟他爹吹风，一个女儿家天天捧本书，这是要干嘛呀？还不如学学针线呢。你看天天在这叨叨，他爹就说他，你呀别看书了啊，赶紧回屋去缝去，你看这条裤子来个大口子把它缝上，天天让他练这针织女工。冯素贞到了京城后又买了好些书就开始看，但是啊，毕竟冯素贞这可不一般呐，从小就才学过人，很快他就胸有成竹。等到科考这天，冯素贞换上男装，这就进了考场。等这试卷发下来，冯素贞往这一看，不仅是哑然失笑，哈哈哈！哎呀，就这，就考的就这个，哎呀，我以为多难呢。好家伙，你这天下才子都整到京城来，我以为这题目多难呢，整了半天就这个。冯素贞看着这试卷直乐呀。哎，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并不是考卷简单，

0: 中国由古到今，打有科考那年，到今年的高考，考试就没有简单的时候。这必定古代那是国家选材。但为什么冯素珍说简单呢？那你这还用问吗？因为冯素珍厉害，从小就学富五车。一看这题目，他立刻不加思索，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很快就写完了。冯素珍的字写的也漂亮，那是工工整整。关于这个古代科考写字有讲究，字不能丑，知道吗？那古代考试给皇上看的，拿过来一看，这什么字啊？你写的再好也白搭。不信各位可以去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去看看，现存的唯一一张明朝状元赵秉忠的考卷，你看看那字写的，你就只有一个字啊，服。现在冯素珍也是写完之后这就把卷子交上去了，可没成想这不交还则罢了，这一交啊，才引出一段惊险奇情，流传千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

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老人的确言之有理，发现线索就要查个水落石出。经过详细调查，不要说一号楼一单元，就是整座楼整个戏曲研究院也没有这么个写信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举报信中写的那个个子不高戴眼镜的胖胖的中年人，很像秦辉浪的弟弟秦银浪，而秦银浪的作案嫌疑早在调查之初就排除了，但这封信不得不再次传讯秦银浪。这个还没有从师兄之痛中解脱出来的文化人痛哭流涕，指天发誓并扬言要反诉那个诬陷他的无耻女人。警官们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几天和秦家遗属未征遗产闹得一塌糊涂的王涛之母孟宪英，于是传他来问话。孟宪英刚一踏进门槛，躲在里屋的写信老头便差点笑出了声，信就是这个女人写的。警察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我们忙得不够累得不死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诬陷好人干扰破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料孟宪英哭得比秦银浪还痛，他痛斥几百万元的遗产归了秦银浪，实则秦辉浪在农村的父母太不公道，自己失了儿子只得了几件破衣裳，实则案发以后他立即将两个服装精品屋搬运一空，吃了大亏。警官们着急破案，没心思纠缠这些个烂牛筋，摆手让他开路。你的烂事儿到法院过去，我们管不了，以后不要再给我们添热闹了。一个个希望随着线索源源而来，而一个个随着调查结果化为泡影。警力出动了近万人次，4450个社会关系和嫌疑人员陆续找到并排除了4324个，还有126人行踪不定，线索中断。难道杀人凶手果真隐匿在这126人之中？市公安局长刘平要求参战干警树立凶犯就在你们管区内的思想，碑林分局局长拍案怒吼，此案不破无颜对三秦父老，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狗日的挖出来。分局刑警队长还有副队长立下军令状，此案不破我们三人就地免职。在当时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共查找询问12000户人家，共计10万多人，翻阅核对60万枚指纹脚印，依然是人迹昭昭，兽迹茫茫。风刀雪剑，疲惫冻饿自不必说，那风言冷语，鄙言一色，真叫人难以承受。为了让某些公民脱掉鞋，按个脚模印，得先说几个请和对不起，端热水拿毛巾，最后还得道一声谢谢支持。早在立案初期，刑侦七分队长杜队长就提出把秦红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查的重点，这个建议得到专案组领导和请来顾问的离退休老侦查员们的一致赞同。秦红虽说年仅22岁，但是生性风流，交际庞杂，他在被杀21刀身亡之后，腹部又被刺10刀，颇令人深思。全力投入这条线的杜队长分队把排查对象的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秦红自小爱唱爱跳，但学习成绩极差，曾上两年初中就转了3所学校。同过班的32名同学中，好不容易找到他的3名同学，杜勇、王雪琴、李春明等。从这些同学中得知，秦红曾和4个男人谈过恋爱，顺藤摸瓜找到了那3个和他谈过的男同学，逐个审查排除了嫌疑，剩下的一个不是学生，是住在戏曲研究院对面仁义村的一个农民，叫做周希民。该人乳名叫敏敏，现年30岁，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街痞闲人。十年前，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常在校外路上拦截纠缠12、13岁的秦红，与其说是恋爱，还不如说是流氓滋扰。杜勇等多次探访周希民未见，得知这个最爱遛街的闲汉偏偏在秦家血案以后不见踪影了。排查重点嫌疑对象是有吸贩毒品、赌博、偷窃劣迹、受到过打击的分子，这几点周希民全部囊括无疑。他是派出所的老主顾，多次被收审劳教。1987年他被劳教3年，在送往农场途中戴着手铐跳下飞驰的火车企图逃跑，被摔断了腰杆，又被加判2年劳教。在劳教基地，他用刀片割断自己的左手筋腱致残，意图保外就医。1992年解教以后，父母为使他改邪归正，想方设法求人花钱给他娶了一个人品和相貌都不错的媳妇，为他生了一个女孩。但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吸偷赌越演越烈，折腾得全家鸡飞狗跳，气得媳妇跑回娘家长期分居，父母也撵他出门。曾经有一个邻居因举报他吸毒被他提刀追杀，至今流落在外不敢回村。调查证明这是一个心狠手辣

狡诈凶残的亡命之徒。而与此同时，长安路派出所管段民警也报来了重点嫌疑人周锡民的材料。就在上个月10月26号深夜，和戏曲研究院一墙之隔的陕西省人民艺术院也发生了一起画家被盗案。被誉为长安月季王的国家一级画家罗国世家80多幅国画被盗，对他们管区了如指掌的徐警官30小时之内就将窃贼史建成缉拿归案。经过审讯，史建成是沿水管攀上二楼阳台进入罗家得手的，幸而罗家全体熟睡未醒，否则史建成手中的利刀就派上了用场。史建成和周锡民是同村，他只是一个出入道的毛贼。根据他的交代，给他出谋划策并且在楼下望风的就是他的民哥周锡民。徐警官也正想方设法抓住这个主谋，和秦红谈过恋爱，住在血案现场附近，有前科并且受过打击。罗秦两画家失窃方式雷同，四条重要线索交叉在一起，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黑点。专案组组长拿起红笔，在126个可疑者名单中，周锡民三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杠，吩咐刑警六分队队长，这个人是重点中的重点。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毕业的杨英民是一个年方26岁、英俊魁梧的警官，理论加实践使他如虎添翼，成为一个捕兽能手。他和本队战友在仁义村布下暗哨，并且在周锡民可能出现的地方，比如他的丈母娘家、女儿的幼儿园附近设伏监控。日子在紧张的动作和焦灼的等待中缓缓而去，天气越发寒冷，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来了又去了，周锡民仍旧踪迹杳然。专案组的领导和同志们既奇怪又释然，倘若这家伙不是负重案在身，绝对不会连春节也不敢回家过的，只要他没死，终究还会露面。案情的发展果然和侦查员们的判断相吻合。2月23号，雨水过后的第三天，久旱无雨的西安下了第一场春雨，雨下得很小，如丝如雾，地皮刚刚湿润，太阳便钻出了云层。下午1点30分，仁义村的治安委员用电话报告了周锡民露面的消息。当时六分队只有杨警官一人在家，他拉上了西分队队长雷队，挡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仁义村。他俩身着便衣，一前一后来到报告中所说周锡民露面的村街，没见到人影，便又绕到门牌14号周家门前，远远看见那门口正蹲着一个年轻人晒太阳，走得近了，看清散乱稀疏的头发，招风耳，黄皮脸瘦，身穿一件黑皮夹克，一条蓝长裤，脚下一双白塑料底懒汉鞋，不用细看就是照片上久仰的周锡民。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杨英民和雷建平拉开七八米的距离，浪浪荡荡地径直走去。周新民见一个陌生的大个子往身边走来，小眼睛盯着这个人滴溜溜地直转，一条腿也向前伸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直到那人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以后，才恢复了以前的蹲姿。杨英明走过去了三四米远，估计雷建平也接近目标的时候，猛然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雷建平前后夹击，同时把周新民扑倒在地，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周新民拼命挣扎扑腾，嘴里乱喊，干什么干什么，我怎么了啊？杨英民并不答话，伸手从他睁开拉链的腰间拔出一把一尺长的藏刀，接着又从他口袋里搜出了扒窃用的镊子和刀片。雷建平把警官证往他眼前一亮，北林分局的，到局里走一趟。不由分说像滴溜一只小鸡儿一样把他塞进出租汽车。周新民把脊背往座椅后一靠，嘴还死硬，我没犯法，到哪儿我也不怕。杨英民和雷建平笑了笑，没有理他。碑林区公安分局开始突击审讯周新民，这个人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1.64米的身高，细胳膊细腿，左手还带着残疾，连皮带肉也就是100斤挂零，大眼一看，谁都难以把他和连杀四人的凶犯联系在一起。

0: 初审由杨英民、王新华等进行主审，杨英民和被审周锡民隔着桌子脸对脸，呈围桌座谈姿势。这号事儿不用应酬客套，杨英民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周锡民，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请来吗？”“
1: 不知道，我没干什么坏事。”“
0: 没干？这三个月到哪儿去了？”“
1: 在家闲着没事儿，在西边浪了一圈。”“
0: 西边什么地方？”“
1: 兰州。”“
0: 是十冬腊月的到兰州浪什么？是避风头躲事儿是吧？”“
1: 不躲什么呀，媳妇闹离婚，心烦得很，不想在家待了。”“
0: 什么时候走的？和谁一起去的？”“
1: 年前11月16号走的，我独独一个人。”
0: 周锡民有问必答，毫不在乎。审问了两个小时，他只供出了偷鸡摸狗的几个小案子。杨英民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出去和其他分队的战友商量办法。八分队队长过去和周锡民打过交道，他说这家伙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几年前他偷过两箱酒，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我审他两天两夜，他硬是不松口，今天怎么这么老实，还承认了几件小案子，我看呢，他是想共小瞒大，有门。于是杨英民他们三个人继续审问，步步紧逼。周锡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赌咒发誓再也没有任何隐瞒。杨英民开始发射重磅炮弹：“
1: 你老实说，你弄过话没有？”“
2: 没有。”
0: 周锡民一副铁嘴钢牙的架势：“你和别人一起到画家的家里偷过国画没有？”“
1: 我说的是去年10月26号下半夜。”
0: 讯问一字一顿，三双剑一样的目光直刺对方脸上。“
2: 没有。
0: 回答的口气变得委顿犹疑。“
1: 史建成，你认不认得？”“
2: 回答。”认得，一个村耍大的。”“
1: 要不要把史建成押过来和你对峙？”
0: 周锡民乱了方寸，刚才那张狂劲儿一扫而空，缩着脖子说：“
2: 那回我是去了，可是我没进屋啊，我没

0: 金手套。
1: 你出的点子，你教的办法，你引的路，你把人送上阳台接下来的，你不是主犯是什么？周西民不吭气了，停了一会儿，他翻了翻眼皮说，
0: 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干什么事儿，就去兰州浪了。
1: 王西民反接说，没干小坏事，正干大坏事。我挑明告诉你，你走时不是11月16号，是11月25号以后，因为有人在11月24号还见过你。周西民百般狡辩，咬死是11月16号走的，还用靠着的双手搔搔脑门，装模作样的说，忘了把车票留下，不然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机一到，杨英民切入正题，戏曲研究院出了一件大事儿，你知道吧？周西民佯装不解，摇了摇头，
0: 我在外面浪了几个月才回来，不知道什么。
1: 戏曲研究院你都认识谁？
0: 认识任哲忠、孙存蝶。
1: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秦腔名演员的名字。杨英民指导要害，还有一个秦红，秦红你认识吧？周西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搪塞说，
0: 过去认识，有一两年没见了。
1: 周西民见显然已经力不能防，处处被动，杨英民笑了笑，敲打他说，不要再给我们兜圈子挤牙膏了，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为什么事儿审你，你心里清楚得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要是飞过去还留个影呢，何况闹这么大个摊子，手印脚印留下了几十个，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不说也跑不掉，早说比晚说好。连续审讯送走了一个黑夜，迎来一个新的黎明。早上上班以后，痕迹技术员走进审讯室，给周西民打了个手印脚印。周西民虽然是公安机关的常客，但此时他脸色变得灰白，心理防线已经濒于崩溃，但仍然不承认做最后的顽抗。审讯持续到了中午，此时担负另一个案件侦破任务的警官倪军和国辉进屋来拿碗，准备去食堂买饭，一眼看见周西民脱口而出，
2: 哎呦，你怎么来了，认不认得我俩呀？
0: 认得，国哥倪哥。
1: 周西民脸上挤出了谄媚的微笑，笑得挺亲，真是不打不成交，以前因偷盗吸毒抓审过他的两位警官一下子变成哥了。国辉大大咧咧地开导他，
2: 你干的好事儿，我们俩都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嘛，要敢做敢当，嘁哩咔嚓的一坦白交代不就对了吗？啊，你刺刺微微像个什么呀？
0: 就不是我干的吗？
1: 周西民苦笑着狡辩。倪军揶揄说，
2: 行了行了，要不要嘴硬屁软，现在办案子不从以前，重证据下重口供，你说不是你就算了。
1: 周西民愣着不再吭声。国辉问，
2: 你现在还吸那个不？
0: 还吸。
2: 一天吸多少？
0: 50块钱的一两包就够了。
1: 周西民和两个所谓的哥的闲话使僵持的审讯气氛松动了不少。杨英民趁机抽身到隔壁房子这边打了个电话，告诉国辉倪军先不要走，黏住周西民，争取他坦白交代。王新华也出去了，让他们随便问去。国辉叫着周西民的乳名问，
2: 民子，我给你去打饭啊，你想吃什么尽管说。
1: 周西民看不上公安局的饭，不客气的吩咐，
2: 去给咱弄碗肚丝汤，
1: 还叮咛要大碗的，多放点油泼辣子。国辉跑到东大街的回民饭馆，买了一大碗牛肚汤，外加三个烧饼，端给周西民。倪军到职工食堂打来他和国辉的饭菜，三个人围着桌子边吃边说。国辉和倪军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着周西民，周西民的脸上微妙地变换着尴尬懊悔的神情，他不否认也不辩驳，末了他放下碗筷，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突然提出了一个难以预料的无理要求，
2: 秦红家的事儿是我和白俊杰一块干的。
1: 周西民用这句话扯开了头，他本是一个浪汉闲人，油嘴滑舌，能说会道，这会儿像演讲一样摇唇鼓舌，滔滔不绝，不像是在招供，倒像是在讲述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在警官们的眼前展现出了84天前那血淋淋的一幕。想干出一件大事的想法自1994年11月23号起因是光光堂堂给自己过一个三十大寿，他的所谓的三十大寿是两天以后11月25号。弄谁呢？他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弄秦红家。他在街上闲逛时碰到过秦红几次，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腰挂 BP 机，穿着光鲜气度不凡，完全是一个富婆的打扮。 听说他找了一个高个子小伙，开了两个商店，再看看自己这副

寒酸的嫁娃，立即觉得自己矮了一头，今非昔比。他还知道秦红他爸秦回浪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画家，一幅名人字画能卖上上万块人民币，又开商店又卖字画，这家的钱不会少，这是他的直感。他知道自己一个人闹不成这件事儿，得有一个帮手。现成的帮手就是和他在北郊南范家村同租一间农民房的哥们儿白俊杰。这个白俊杰只有22岁，他俩七八年前就认识。那个时候白俊杰家住在离仁义村不远的夏家庄，还是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娃娃。前年周新民劳教回来以后，有一次浪荡到火车西站后面的飞天大酒店打桌球，又和白俊杰相遇。几年阔别，白俊杰已经长成了1.75米个头，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两个无所事事的闲人碰到一起，很快便打得火热。周新民因为父母容不得，被厮打的撵出了家门，不得已在范家村租了一间农民破房。白俊杰是父母的宝贝儿子，却放着便店公司家主院的楼房不住，偏偏去和周新民凑热闹。11月23号，周新民把秦红家去弄钱弄画的计划给白俊杰一说，白俊杰连说不敢，但架不住周新民三哄两劝，白俊杰应承下来。第二天上午，周新民到玉祥门外的大庆商场买了一把撬门用的大号螺丝刀，白俊杰到西大街杂品店买了两把杀猪刀和两双线手套。当天黄昏，按照周新民的主意，白俊杰骑着周新民偷来的一辆山地自行车，带着周新民到戏曲研究院踩点。本来秦红家住的是平房，一打听已经搬到了一号楼西边最顶层去了。于是两个人找到秦家，上楼梯的时候，周新民注意到家家都安着防盗门，唯独秦家门上墙上都钉着一层白铁皮严丝合缝，那螺丝刀根本派不上用场。那么既然来了，就要探个虚实。周新民早有准备，带了一张国画，伸手去按门铃。秦慧浪的妻子秦春梅把门开了1尺宽的缝，问道：“你们找谁呀？”周新民说：“啊，我找秦红。”紧接着又改口：“啊，我找秦老师。”秦红闻声穿着拖鞋过来，认出了周新民，不冷不热地说：“啊，是你啊，你找我爸有什么事儿啊？”“啊，我想请秦老师鉴定一幅画，看看值不值钱。”秦春梅说：“他不在家，到三元帮人办丧事去了。”“那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说不来，大概2-3天吧。”说完就把门给关了。就在这1-2分钟对话的瞬间，周新民从1尺宽的门缝里看到了客厅中豪华富丽装饰和摆设，心中暗忖：有钱不是有小钱，而是有大钱。周新民和白俊杰走下楼梯，出了楼门，仰头往楼上看，秦家铝合金窗子里正透出了柔和的灯光，和别家的木格子窗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嘿嘿，有大钱。他为自己的准确判断而得意。走进那个楼门看看。白俊杰不知怎么回事，言听计从地跟着。原来周新民在秦家门口走廊的天花板上没有看到登楼顶的天窗口。当贼娃子的经验告诉他，每座楼必定有天窗口的，这是为上楼顶维修安装电视机天线水箱而准备的。小偷也往往从这个入口入水。果然上到2单元5层，头顶有一个1尺见方的天窗，大概是怕雨雪打湿下边走廊，天窗上盖着一块木板。下楼以后，周新民又带着白俊杰绕到了楼南边看了看，发现楼顶伸出的房檐比较窄，有30公分左右，并且离下面的窗子很近。两个人合骑一辆山地车回他们的小屋去。周新民坐在车后座上说：“行，美着呢。”他说的美是秦家有钱，只有两个女人，而且入水的路好走。路过北关夜市的时候，白俊杰掏出了仅有的10块钱，买了半斤猪头肉、几个烧饼和一瓶最低档次的2曲酒。周新民拍了拍他的肩膀，给帮手鼓劲儿：“兄弟，今晚弄成了，明儿个是哥的生日，请你喝茅台、吃烤鸭、肯德基。”一对坏货在小屋里酒足饭饱，夜里11点左右准备出发。周新民扯下床上的床单，裹了两把杀猪刀和螺丝刀，放到了山地车车座右边的挂筐里，仍由白俊杰骑车带着他由环城西路绕到环城南路，来到了文艺路北口。此时已近午夜，寒气逼人，街上杳无人迹，偶尔有一辆亮着顶灯的出租车飞驰而过。谙熟贼道的周新民仍然觉得为时过早，干这号攀屋上房的勾当必须在下半夜动手。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放眼江湖，影啲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個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擋，天黑不陪到個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武林啊個個瘋狂，四大天王當佢四人幫，無情無義兼冇立場。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槍，話知佢江湖點鬼樣？長城又白我哋又長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遙幫，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

0: 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乐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一转眼都礼拜三了，话说这礼拜大伙儿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好快啊？
1: 就
0: 你像今礼拜三吧，明儿再上一天班，咱就放假了。
1: 哎，对，这是关注的重点啊！哎，你不提，我还真没把这个要歇假的事儿当回事儿，
0: 是吧？
1: 你看看多热爱岗位，
0: 哎，对对，
1: 热爱工作。
0: 要不说你别看就差一天啊，就是以往大伙儿都是上五天，然后休息两天，这次呢可能上四天，就差一天。但你瞬间就觉得这里边时间好短了，就明显感觉到，哎，这劳逸结合也正常了，是生活节律也平衡了。
1: 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一直觉得这个每天都很忙碌啊。甚至有人就经常在网上发出这灵魂拷问，这每天忙忙碌碌到底忙的是什么？
0: 忙的是什么？
1: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忙碌起来，无论你说有没有最后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奔头，至少让你觉得每天是有事情可做的，
0: 丰富啊。
1: 哎，对，如果你每天只是待在家里，就哪怕你出门在外，你见到一些你不太想见到的人，或者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心里很不爽，但你要知道这些可能都会锻炼你的一种心智。
0: 哎，对，都说忙是不累的，最累的是闲。那闲到一定程度才感觉更累，是吧？
1: 没错，
0: 心累无所事事啊。
1: 对，
0: 所以您得珍惜，好好的满足您当下的忙碌状态啊，真是。
1: 是，就像即将要迎来中考的这些考生们啊，不要觉得说马上要进考场了，我太紧张了。这只是你就人生众多考试当中一次考试。
0: 哎，那倒是，
1: 对吧？也许你将来，工作之后再回想到自己的中考，你甚至可能内心都不会太大的波澜，但是现在当前你可能觉得啊，太重要了，我得把一个平常的心态摆正了就好。
0: 哎，这是心态问题，你调理调理啊。
1: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
0: 哎，这是天气情况，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白天的太阳决定了你晚上能不能睡着。
1: 为什么建议夏季吃点姜？
0: 哟，文艺方面了解到，芒果全新夜游真人秀叫不想睡的星期五7月份开录。
1: 优酷独播田曦薇严安领衔古装宅斗嫁金钗。有点拗口啊，但是还觉得挺古色古香的，
0: 听这名字就不错啊，一会儿详细说说。

0: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午间时分又到了困的点了，这冒昧问一句，最近大伙睡得好吗？晚上
1: 哎，这个问题对于咱们天津的很多朋友来讲，就最近这一两天吧，夜晚有没有听到雷声？
2: 哎，对，一个是这个天气状态影响，另外一个最近大伙儿不是看世界杯了吗？哎，你说这个，我说点题外话，我作为一个就是业余的，算门外汉的球迷，最近都关注到足球了。
1: 今天上午应该有一场梅西出来了
2: 啊，对
1: 吧？表现还非常的不错，
2: 嗯。
1: 我估计很多正在职场当中的这个男同胞们，包括梅西的铁杆的女球迷们，
2: 对，
1: 今天上午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2: 对，昨天也有件开心的事儿，你别看咱国足没进世界杯啊，不是那个佛得角把那个西班牙给逼平了吗？就说西班牙应该是世界杯，那世界杯拿过满贯的，拿过这世界杯的球队。

0: 队竟然被佛得角给逼平了。关键是这么强的球队曾经还输咱中国了。
1: 哎，
0: 从便宜上说，咱
1: 那你换算一下，证明咱们国家队还挺强的。
0: 哎、对，这么说，所以最近说这佛得角把咱国家的队伍还给推上热搜了。
1: 对啊，但是整体来讲，其实很多人都在就是开始评论本届的世界杯嘛。从刚开始的这开幕式啊，到现在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其实有不少的球迷都在想，就感觉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热度，相较于以往，没有那么强烈，
0: 没那么火。
1: 对，没有那么火，就是大家也在总结，比如说，首先其实就是这个时差问题。
0: 哦，对，
1: 对吧？以往可能咱们倒退前几届的世界杯，时间，比如说晚上可能咱们11-12点，
0: 哎，对，
1: 就能看，但今年本届的世界杯
0: 3点呢，
1: 哎，你正是睡得很香的时候，又很难，
0: 要命了。
1: 好，那么白天正是你上班的日子，10点来钟、11点来钟，你说你也不太合适，说，哎，在办公室来看球，
0: 对，
1: 就哪怕你看了，你也不敢和办公室其他的男性同事去讨论，
0: 你心里边就跃跃欲试，你也没法说，
1: 你也不敢发个朋友圈，对吧？比如像今天梅西表现非常好，反正我看了看我的朋友圈啊，
0: 没人说，
1: 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的同学呀、朋友，就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看球，居然在我的朋友圈没有看到这些人发球赛的这些情况，
0: 异常安静。你说他没看吗？大概率，
1: 反正我不信，
0: 看了肯定，看了谁敢发呀？
1: 对，
0: 证明你没好好上班。
1: 所以这个热度呢，他没有办法炒起来。
0: 哎，
1: 再有很关键就是他确实没有咱中国队呀、
0: 啊。哎，对呀、
1: 啊，咱们在。再说啊，比如说啊，男足怎么怎么样，但是咱们心里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登上这个世界杯的舞台。
0: 哪怕掺和掺和呢？
1: 哎，对，所以那么没有，那么其实咱们也很理性。
0: 哎，对，
1: 就是没有咱们自家球队，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熬夜了。
0: 哎，对，
1: 身体是第一位的，
0: 差不多看个热闹就行。
1: 对，所以你看，所有咱们国际上各种赛事啊，没有咱们中国人的大力支持，还真不行。
0: 那不好玩，看上去是吧？不是我们大言不惭。
1: 对，所以说咱们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0: 那倒是啊，话说扯远了，我们说到这个晚上睡觉，这看世界杯什么的，那就证明你晚上可能状态没睡特别好。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白天的太阳决定你晚上睡眠了能不能睡着啊。
1: 哎，说褪黑激素呢，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秘密，就是晚上分泌的好不好取决于白天有没有晒够太阳。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每天晚上的褪黑素不好分泌的，就睡得并不是很香，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白天晒太阳太少了。
0: 哦，没怎么出去晒太阳，晚上就睡不好啊。他说背后有精确的神经环路，视网膜上的黑视蛋白细胞在早晨接收到强光信号之后，会把信息传递给视交叉上核，标准了中央生物的相位。这个标准的信号决定了未来24小时褪黑素分泌的节律。早晨起来光照比较强，那生物钟的相位就越精确，褪黑素在晚间相对应的时间点上升就越准时。也就是说你在外边白天接受到这太阳对你的褪黑素的影响越大，晚上就睡得越香。相反，你要是一天都挂着窗帘也没接受褪黑素影响，那晚上你大概率也睡不好。
1: 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实验啊，说让受试者呢在早晨接受不同强度的光照，然后监测呢当晚褪黑素的分泌曲线，结果发现了。提到早晨光照充足的受试者，褪黑激素在晚上9点左右就开始上升。10点半呢是达到峰值，而早晨缺乏光照的受试者啊，褪黑激素的上升延迟到晚上11点之后，峰值也跟着推迟到凌晨。那么白天没有晒够太阳的结果，不是白天没精神那么简单，是当晚的生物钟整体往后漂移了1到2个小时。
0: 哎，这瞬间解释了好多熬夜人士为什么你晚上睡不着，因为你早上起太晚。或者你白天没怎么接受到阳光照射，所以你晚上睡不着。
1: 没错。
0: 哎，你要一早就起了，你看你晚上困不困？哎，然后室内灯光和户外阳光在光照强度上差距是几个数量级的。普通的办公室灯光是300到500勒克斯，而即使是阴天的户外也有1000到2000勒克斯。也就是说，你别以为照着光就行，我在屋里照着这个灯行吗？不一样，那光照的程度不一样啊。晴朗的户外更超过10万勒克斯，那室内的灯光在视网膜的黑视蛋白的当上面几乎不具备任何的校准生物钟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屋里窗帘不打开，光指着这光照是影响不了您褪黑素。
1: 没错，
0: 必须自然环境下。
1: 哎，所以想要晚上早睡啊，最有效的准备工作呢，不是睡前喝牛奶做瑜伽泡脚，而是白天啊咱们花点时间走到户外，不需要专门的去晒太阳。咱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吃完了啊，你在外面坐一坐，就不一定让你立即要走一走啊。这个光线就可以足够把咱们大脑的生物钟校准到正确的轨道上。
0: 你得有这光合作用。咱们也是生物，你看那植物晒晒太阳它长得好，人也如此。
1: 是因为近几年吧，就是咱们会看到很多的物理

0: 防晒的方式越来越多了，对吧？包括什么防晒套袖啊、面罩啊，对吧？罩衣啊，这些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宣传，就是你不要晒黑了，不要晒坏了。所以人们就觉得啊，我一点都不能去接触这个阳光，
1: 不能晒我。
0: 但往往越是有这样的心理，长时间的你可能缺钙，对吧？包括你

0: 晒着呢。
1: 对，只有晒点太阳，然后你会觉得啊，有点渴，多喝水。否则的话，不提醒你，你是不知道多喝水的。
0: 新陈代谢就在于阳光。
1: 哎，
0: 天热了啊，咱再晒晒呗。
1: 哎，对，不过就是找好时间。
0: 哎，对。
1: 其实下午一两点吧，有点晒，但是你可以找阴凉的地方。
0: 哎，对，
1: 哎，待一待，
0: 没错，
1: 放松一下。
0: 嗯，
1: 眼睛往远处看一看，也是一种缓解。
0: 别太怕晒了啊，真是。

0: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了褪黑素的事儿啊，这个夏天就是如此。你像早上起来天亮的早，然后晚上天亮天黑的也晚，你但凡时差要是调整不好，你就容易睡眠不好。
1: 嗯
2: 啊，再加上热嘛，热晚上也睡觉，睡眠质量就差。
1: 没错啊，我们来说啊，这个为什么建议夏季要吃点姜？
2: 哎，养生了。
1: 哎，都知道冬天啊，吃点姜，吃点红枣，
2: 嗯，
1: 对吧？那么夏天难道也要吃这个姜吗？会不会上火呢？
2: 嗯，
1: 哎，我们来看看中医是怎么说的啊。
2: 听听啊，
1: 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哎，有这老话。
1: 哎，夏天人体的阳气向外发散，
2: 嗯，
1: 体表虽热啊，但是呢，体内的脾胃呢却相对的虚寒。
2: 哦，
1: 再加上夏季气候啊多雨潮湿啊，就像最近这段时间端午嘛，
2: 潮，
1: 对吧？
2: 嗯，
1: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比较闷热或者潮湿。
2: 嗯，
1: 很多人在家贪凉，喜欢吃雪糕啊，喝冷饮。
2: 嗯，
1: 吹空调，那么这些习惯就会助推寒湿入体，所以种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出现外热内寒，就是你感觉你很热，扇扇子流汗，
2: 嗯，
1: 但实际上你的内在其实是比较寒的。
2: 寒的，你看看这叫外热内寒啊，这那有什么表现呢？基本上像是腹泻、食欲不振、腹胀。生姜呢是性温发散，既能够温中暖胃，驱散胃部的寒气，化解生冷饮食带来的一些损伤，又能够让你发汗振奋阳气，帮助你身体排出一些湿气，同时还有一定的抑菌作用，减少你肠胃病的发生风险。哎，确实最近这体检嘛也发现很多医生也说，注意肠胃，夏天最容易闹肠胃的问题。
1: 没错。
2: 哎，
1: 那么入夏之后呢，可以吃些生姜，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啊，比如说呢煮水啊，暖身驱寒。
2: 哦，
1: 推荐大家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
2: 嗯，
1: 洗净切丝儿啊，放入沸水当中煮5分钟。
2: 哦，
1: 再加入适量的红糖制成生姜茶。
2: 红糖生姜茶，哎，这好喝啊。还有醋泡，健脾开胃。将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于水分，然后呢放到密封罐里边，倒入陈醋，没过姜片，加少许的冰糖调味，密封冷藏浸泡24小时。哦，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的姜片，
1: 嗯，
2: 哎，这挺好吃的，我爱吃这个。
1: 对，还有就是凉拌啊，这个是起到了抑菌抗炎的作用。姜呢比较的温和，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
2: 嗯，
1: 就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吃凉菜嘛，
2: 嗯，
1: 一般这凉菜里面咱们会喜欢搁这蒜末，
2: 哦，
1: 但是很少有搁姜丝儿的，
2: 嗯，
1: 哎，推荐大家放点姜，
2: 嗯，
1: 它起到抑菌作用，中和凉菜的寒性，
2: 哎，
1: 预防食源性疾病，
2: 挺好的。还有这炒菜祛湿固脾，比如说炒青菜、肉丝、海鲜、瓜果类的食材的时候，切少许的姜丝、姜片，然后爆锅即可。您在里先炝锅拿这个就有用啊，真的夏天有用。嗯，还有最后这煲汤滋润补虚，比如说煲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啊、薏仁汤时，放入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锅同煮，慢炖30分钟以上。生姜久煮之后，温补效果就更好了。
1: 嗯，
2: 所以大伙儿可以尝试尝试啊。
1: 没错。
2: 哎，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地球霸主霸王龙的灭亡，可能因为来自太空的一颗陨石；史前巨兽猛犸的灭亡，可能因为冰河世纪的远去。在21世纪，海洋生物的灭亡，可能仅仅因为随手丢弃的一个垃圾。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可绕地球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至少有11个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多一份责任，让我们的未来多一片蔚蓝。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各位如夜的守候，感谢您连续的收听。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的固定主题，一支难忘的歌，一段难忘的往事。今晚就让我们在一首首难以忘怀的旋律之下，让我们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旋律，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从前。今晚

老歌，不为别的，只为感动我们的生活。音乐不是生命，但是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快乐一生。说起老歌，我想无心不成就，无老不曾新。老与新都是相对的，那对于歌曲来说，经典的才是永恒的。听一些老歌，会想起当初自己的感受和自己过往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什么是失去，什么是获得，什么是畅快，什么是苦涩，一首首老歌会给出绝好的诠释。这种诠释，这些感悟，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不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不同的，经历的交集让人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吗？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它所表述的都是人间的一份真情。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的，不论是父母至亲、情人至爱、密友至交，还是偶遇的路人，就如千万根线，有的线相互守望，不离不弃；有的线相互纠缠，绵绵不绝；有的线拼命靠近，却擦身而过；有的线只是平行，永不相交。享受了团聚的喜悦，在经历痛苦的分离，和和分分，分分合合，几番磨砺之后，才懂得了这个道理。拥有的时候，要倍加的呵护，努力珍惜，不在乎是否会分离。分离的时候，要互道珍重，互相挂念，无论将来是否还有缘相聚，这才是真感情。

快乐的日子总是飞逝而过，不留痕迹，有时来不及回味，有时来不及珍藏。少年时代就匆匆忙忙登上时光的列车远走了，但唯有老歌时常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在一片熟悉的音乐中，让思绪超越时空回到从前，在流逝的岁月中，老歌却依然萦绕在我们的心里。一首老歌可以让你难以忘怀少年时代的往事，也可以让你回忆起远方曾经的爱人和青葱岁月的晦涩。一首老歌的吟唱是对逝水年华的一次回眸和触及，是一阵眺望，也是一次美好的回忆。在回忆中走过，人也许是可以快乐的。所以我们喜欢老歌，喜欢沉寂在老歌的情怀中，感伤着或者快乐着。时光流逝得太快了，黑没来得及看清这世界，转眼已是十年。如今的我也有了对光阴对人生的感叹，五年后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无从知道，就连今天过后的明天，谁又能预料呢？唯一能够把握的或许只有现在吧。往事已经成为回忆，往事也只能回味，但是好好的去把握现在，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这一首《微风往事》，今晚的午夜咖啡也要与您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了老歌，感悟了老歌。不知道这些老歌是否能够把你的思绪带回到从前呢？愿老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当我们感受到这份温暖的时候，别忘记，老歌也代表着我们曾经所走过。

的一段路，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风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峰，明晚的同一时间午夜咖啡，我们再见，晚安，亲爱的朋友。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0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少林的叛逆，莫林和尚，随同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带着5000御林军，从京师来到河山少室山少林寺。他们这些兵马一来，少林寺现任方丈慧大禅师领着两个师弟慧光慧明，还有许多少林寺的僧人开庙门出来了。这诺林老和尚是大言不惭，当着慧大慧光慧明的面自认为方丈。慧大当时很为难呐，一这诺林是诺字辈和尚，和自己的师父诺川大师平辈，得尊他为师伯。那么再者，蓝普蓝光斗领着兵马来了，这要以势压少林。少林寺并不想明着反对这朝廷雍正皇帝，真要是得罪了朝廷，得罪了皇上。

合这些奸诈之徒，他们要学习少林可怎么办呢？但话又说回来，要一味的顺着他们啊，你们这欺负少林我们就认了，这诺林和尚想当方丈那我们就让位让他当方丈，那这也不行啊，这不有辱少林吗？所以说呀，慧大僧人是想来想去难以表态。就在此时，只听庙门里传了一声佛号，南无弥陀佛。不知何人胆大妄为，来我少林竟抢方丈之位，问没问过贫僧允许否？兰普诺林还有蓝石六雄无数的侍卫人等循声往少林寺里边一看，就见里边出来这个少林的和尚，好威风啊，长得好凶啊，八尺半往上的身材，比一般人得高出去两头来的，挖苦脸，闷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还有点红鼻子头，你说这长得凶不凶吧？穿着一身特制的灰色的僧袍，这僧袍也就他穿，别人也撑不起来呀。他腰中系着罗汉鼓，灰色中印胖袜僧鞋，脖子上挎着10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双掌合十，两眼瞪得溜圆，来到了诺林、兰普等人面前。开始兰普没认出来这和尚，但是他定了定神一看，哦，原来是他。谁呀？就是俗家名字叫野绿才，现在已经出家为少林和尚的慧灵禅师。前不久少林前方丈慧正禅师应召到北京见皇上之前，和野绿才谈过，说如果少林有什么事情啊，就拜托他了。耶律才答应了。就在方才，这耶律才慧灵和尚在他自己那小茅屋里边正敲木了鱼念经呢，只听到外边有马蹄声。他这耳音一听啊，听出来有上千人，上千匹马，心想这么多人来少林干嘛，莫非真是官兵来此作乱。哎，他这才放下木鱼来到前边，哎，正好听到啊那诺林老和尚要当方丈。耶律才是忍无可忍，一声暴怒在庙里就窜出来了。慧大想息事宁人，他上前来与耶律才施礼，哦，师兄，现在师弟我乃是本庙的方丈，有什么话让我和他们谈，你先回到庙中。南无弥陀佛，刚才他们的言语我已经听清了。说着耶律才用手一指诺林和尚，我来问你，你想当少林的方丈吗？这时候兰普他们已经小声告诉诺林了，说这和尚啊，他过去叫野绿才，现在叫慧灵，刚到少林出家，武术可了不得，乃是一把好手。哦，就见他大呲呲的乐了，嘿嘿嘿嘿嘿，阿弥陀佛，贫僧诺林本来早就应该升任少林方丈，因为一些事情贫僧我迟迟未到此处掌管庙宇，你这和尚刚到少林不久。

0: 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给我闪开。晚上回答呀，你同意你师伯我当少林方丈吗？嗯，他这个野绿才一看就这么面对面的质问，回答回答怎么说好？你不好回答，我回答他。他又向上一步，把慧大和尚挡在身后了，又用手点指着诺林。
1: 我说老和尚，
0: 我慧灵道少林出家时间的确不长，可是我毕竟是少林的僧人，我应该问问你，你凭什么就要当少林的方丈呢？要提起你这法号来，我也知道早在多少年前你对少林不满，你就一跺脚离开了少林寺，跑到南少林去大闹了一场，在那儿当了方丈，现在又和蓝普蓝光斗这些人赶奔此地作乱。如果你要不和蓝普一起来，我慧灵和尚也不到外面来指责你。既然你和这些人来了，我明话告诉你，你要能胜得了我，凭你的武功将我打翻在地，你就当少林方丈；不然你就痛痛快快给我滚离嵩山。说着野绿才把这架势就拉好了。野绿才的绝功叫渤海三叠浪宁远绝功掌，你看他光有右手没有左手，哎，左面这胳膊练了50来年的独背金刚错，真要给谁错上的，咔啪一下子就错断了。慧大还想阻拦，可是他两个师弟慧光慧明一扯他僧袍，师兄，既然诺林师伯无理来抢方丈之位，就让慧灵和他比拼一番，我看也是应该。当时众人往两边一闪，把少林寺门前这儿啊闪出了个空场，让他们二位动手。那诺林还向白白派头，把僧袍啊抖一抖，双掌合十，稳稳当当在这站着。但是野绿才这火性大呀，他可稳不住了，说了一声承让，左面这没手的膀臂一晃，哎呦，诺林当时就感觉到啊，眼前一发花，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果然如此。野绿才要不动手还罢了，他的一动手脚下轻功着住，嗖一下到跟前了，左臂那么一晃动，右掌就拍起来了。诺林赶紧向旁边一跳身子，把这致命的一招躲出去了，他也就不客气了，咬牙魂招，那是少林派72绝技，他大部分都掌握。你像什么一指长功、少林护体神功、少林派的达摩掌，他都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尤其是少林派24个字基本功，让他揣摩的呀，确实已得7中3位。就见他挑篮捉切，搂打腾风，劈弹扫挂，以碰几靠，高挂连环，闪转腾挪，啊，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式。转眼间，他和野绿才已经大战到50多合。蓝普蓝光斗领着众弟子和官兵们在旁边看着，蓝普心中暗暗叫绝，野绿才的功夫过去我就见着过呀，野绿才够1等1的高手，别看他败在过吕四娘的手下，但是他功夫的确是好家伙。那么现在瞧来，这诺林和尚似乎更胜一筹，野绿才是抢功的手法，而诺林也是

以硬对硬，以快对快。诺林有几事使得野绿才非常危险，那也就野绿才呀、啊、荒二家别人可能也让诺林的和尚给戳上给砸上了。估摸着两个人一二百合之内不能分出胜败，那么打到最后诺林可能要占上风吧。这是蓝普蓝光斗凭着自己的经验阅历在旁边观地料阵他的想法。那么慧大慧光慧明还有少林派达摩堂的一些武艺高强的和尚，他们瞧到此处不由得都为野绿才担心。他们也看出来了野绿才很难取胜，这诺林少林功夫学得太扎实，这要打下去的话野绿才不得吃亏吗？啊，可叹呢，野绿才到我们少林出家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想学我们少林武功，我们少林和尚也无意将少林派的武术传给野绿才，如果这一阶段他对少林武术要有所了解的话，现在他还能捡点便宜。哎呀，不过现在瞧来呀、啊、野绿才以十分之力，野绿才是越吃力他心里边越发焦，这也是他本人的弱点，心浮气躁，只想自己武功怎么高得了不得，一旦碰着强硬的对手急切当中赢不了人家心里就烦躁，那练武术的讲气定神闲讲定力，那心里一乱那还有好。野绿才有一招没有使到家，他的渤海三滴浪就是单掌向前一推，往前如果再有一寸的话哎，就推到地方了，可是由于他的脚下没跟上就差那么一寸，要说差着一寸和别人打斗不算什么差，可是面对着少林的高手诺林，他差了一寸让人家把空子给钻了。诺林一瞧单掌叭一横胸向前猛然间那么一推，就听着呜的一下要单掌对单掌，哎，这一下野绿才还乐了，这么多招咱俩掌都没碰在一起，我渤海三叠浪三种劲儿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现在你跟我对掌，我这三种劲儿三股力道我就可以把你膀背震断一掌而生。钱文书您听过吧，野绿才他这个掌功啊之所以叫渤海三叠浪，就是真要是和谁撞到一起的话他不是啊撞完了就变招，而是在掌里边还能生出来两道力量，如果对方没防备的话被他后来的这个劲儿就得震伤了，这是他的一绝。当时野绿才把他功夫就叫圆了，下边马步这一站上边单掌卯足劲啊，砰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野绿才猛然间向后退了好几步，一下没站住，浑身一巨筋坐地下了，当然了，他坐地下也就

国服，那说野绿才不要用渤海三滴浪的功夫胜对方吗？怎么一挨上对方，他还被人震出来摔了个跟头？这就是野绿才所料不及的。原来这诺林和尚他想强居少林方丈之位，那也不是说就是平白的来到此处想当方丈，他认为就把老一辈诺字辈的和尚都搬出来，甚至把更上一辈师父那辈的和尚都搬出来，他们的武功也不及自己。这诺林在30年当中研究少林派的武术，他开创了一种功夫，叫什么功夫？叫以气制敌抽筋儿功，就是一叫自己本门的内气功把气也叫好了，这一掌要给谁拍到肩膀上，哎，他那手心呢往回那么一带一裹，就好像用嘴呀、嘬上人家对方似的，哎，使劲那么一较劲，说这劲儿要用到好处，用到妙处，能把对方背掌砸上的地方嘬出个筋包来，使对方抽筋儿聚筋，要怎么叫以气制敌抽筋儿功呢？方才他和野绿才两个人这一对掌把这种功夫使出来了，他这种抽筋功夫正好破了野绿才的渤海三滴浪，把野绿才那手心呢锯出个包来。你说要在手背上要给锯出个筋包来那还差着，手心这个地方一锯筋包，当时胳膊抽筋了，哎呀，野绿才受不了了，这才被他一下给震了个跟头。就见野绿才两个手一摇晃，使了个云手功，内气顶到手心这儿，这才把自己抽筋的这个难受劲儿给破了。他向前猛跨一步，南无阿弥陀佛，来来来，和尚，你再把你这种功夫使出，看看爷爷我还能不能被你震败。呵，大家一听这野绿才啊自称爷爷了，这哪是出家和尚啊，野绿才毕竟刚出家，这佛根呢还不深呢，一着急又犯病了。就见诺林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慧灵和尚，不是诺林我小瞧你，你的功夫虽然不错，比起我诺林来还相差10年。如果你们好好的辅佐我当方丈，我一高兴了把我这种功夫传授给你们，还使你们的武功都有所长进，不然的话你们各位都不是我的对手，得罪了我你们能有好吗？嗯，他说完这话见野绿才跨步逼过来，他就要跟野绿才再次交手，可猛然间他往旁边一退步，脸色大变，两眼发直，那手就一哆嗦，啊！野绿才要发招，见他神色异常，不由得内心一动，向后退了一步，没有立刻进招。嗯，蓝普蓝光斗站在旁边正高兴呢，见诺林这个样子，他不由得诧异，心想怎么回事？那时候出什么事了？原来诺林是很随便的呀，眼光往庙宇上边看了一眼，这不看还罢了，这一看使他那个心呢往下一沉，差点没喊出声来。只见在大殿之上坐着一个老和尚，这和尚年迈苍苍，鬓发洁白，穿着一身灰色僧袍，披着金黄的袈裟，往那一坐，好像在他的脑瓜上边身体周围
闪出了一道金

这是佛祖显圣啊。诺林能不吃惊吗？他赶紧呢往旁边一退，双掌合十念了一声佛，然后闭了一下眼，再睁眼一看，庙上这老和尚没了，金光也不见了。那蓝普蓝光斗野绿才等人见他这个样子，捏呆呆的瞧着大殿，都顺他目光往大殿上看，这些人呢也都没看到什么。蓝普赶紧向前，呼，大师您怎么不动手了？阿弥陀佛，他这个……诺林鼻娃鬓角往下淌汗了，心想自己走眼了，不能啊。那么没有走眼，庙上怎么出现这老和尚？而且我瞧他这个面目，好像是已经圆寂的前方丈，倒替嵩山动乾坤诺川呢。这么说，诺川他根本就没有死，而是隐居在庙宇当中，此时此际他现身亮相。那么别人我不惧，我可知道诺川的武艺乃是少林寺近百年里的佼佼者，看来我们俩有一场凶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0: 2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0: 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

0: 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0: 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

0: 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4: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

0: 倍，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5: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

0: 气至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1: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2: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3: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滨海高新区抢抓117项目建设契机，一路拔节生长；
0: 经开区新添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
1: 槟城2026年节能宣传周启幕，首场活动聚焦绿色政策；
0: 中国自环旗下子公司实现人造草坪100%可回收再利用；
1: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0: 7月1号起零点，全国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0: 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6.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在行动。在天津的最西端，滨海高新区华苑环外片区犹如一颗嵌于城市空间产业布局的始端的明珠，映出了璀璨的创新光芒。这片区域不仅仅是滨城向西延伸联动金城的关键支点，同时也是一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轴的起始端。沿着一轴看去，这条横贯滨海新区的廊道串起了内陆至渤海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澎湃动能。
1: 伴着滨海新区的发展步伐，华苑环外片区也一路拔节生长，迭变换新，从昔日的企业零星分布的产业生地，一步步崛起为活力涌现的科创高地，为滨海新区写下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0: 依托滨海高新区建设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天开华苑园的叠加优势，以117项目为圆心，新质感知产业园、蓝海科技园、360产业园、中科曙光天津产业基地等特色产业园百花齐放，产业链资源加速聚集。近期随着117项目盘活的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周边产业园区发展动能明显增强。截至今年一季度，117项目周边两公里内的产业园签约率达到 83.1%， 使用率达到 53%， 产业领域涵盖 AI 芯片、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物联网技术等新兴领域。
1: 对此，滨海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新区将持续做强创新引擎，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开放协同，以华苑片区高质量发展带动全域提升，为天津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在华苑环外片区，坐落于创新大街旁的新质感知科技产业园，是近几年区域产业跃迁、科技创新升级生动典范。从天津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帅宇的介绍来看，新质感科技产业园的发展速度十分可观。他说，产业园落地之初，我们在津的生态伙伴为零，产业基础为零。如今园区已经集聚47家来自集团生态外部的物联感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常驻从业人员达到1500人，构建起涵盖芯片、模组、电路板、传感器产品到行业解决方案的完整生态产业链。
1: 今年一季度，新质感知进入到高速发展期，实现营收8200万元，同比增长率达54%。同时，园区正全力推进两款关键的电子五官传感器实现市场突破，年底前即可以突破相关的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其中，激光甲烷传感器已经取得了超10万台的市场业绩，将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款的超声波传感器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推向市场。
0: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滨海高新区牢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初心使命，坚持创新力区、产业强区，集聚创新资源，厚植产业发展根基，已经构建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信息服务、新能源、航天装备、生物医药等多支点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滨海高新区作为天津未来

0: 产业核心承载地，前沿布局超算互联网、核心芯片、脑机交互、细胞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形成龙头引领、产业集聚、生态完善的未来产业格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发展动能显著增强。同时，高新区持续做强创新内核，做优产业生态，深化开放联动，优化政务服务，打造一流环境，努力打造信创、信息服务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1: 如今滨海高新区华苑外片区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了地区的深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夯实科创底座的真实写照。凭借扎实的工业基底以及富集的人才资源与务实精准的政务服务，这片土地持续孕育优质的科创企业。
0: 据介绍，滨海高新区抢抓117项目建设契机，引入更多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创新型企业，依托全市空天资源和信创产业优势，超前布局发展天地一体算力，构筑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1: 日前，由微纳光学与体全虚技术领域领军企业尼卡光学设计建设的全球百万条百万片级全息波导自动化产线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消费级的 AR 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规模化的量产突破，为我国前沿智能终端产业链的完善注入强劲新质生产力。
2: 此次投产的全球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年产能达100万片，并建有千级洁净车间及精密环控系统。全线采用尼卡独家定制的全息光刻设备及工艺平台。随着该产线的正式投产，尼卡在天津和广州的总产能将达到年产130万片，标志着体全息光波导制造体系走向进一步成熟和大规模应用，不仅升级了我国在微纳光学领域的先进供给能力，也为全球 AR 智能终端的产业化提供确定性的底层动力。
3: 我们是总共是有3条产线的这个布局，已经投产的是已经达到了2条。我们目前的话在天津的这个产线是有接近40个人，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是预计在天津的这个产线上配备这个80到90个人。
2: AR 眼镜作为新一代 AI 智能终端消费设备，长期以来在大规模推广上存在痛点，其中光波导器件是破局关键。同时 AR 光波导作为下一代空间显示系统的核心组件，长期面临底层高性能材料与高精设备被国外卡脖子的风险。尼卡光学自2022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策略，逐步在全息材料体系、全息光刻设备与工艺、光学系统设计等三大底层核心壁垒上实现了全站自主可控的产业化突围。如今，公司已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全站自主研发、规模化量产体全息光山波导元件的微纳光学企业。
3: 我们公司通过这个4年的这个研发的时间，在材料开发以及设备开发，还有就是产线的自动化程度上做了这个突破，解决了这个能够量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成了全球性的这个第一条这个百万级的生产的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里面的关键设备的这个突破，就是它里面最重要的有一个设备呢，生产制造的设备叫做全息的光刻设备。然后呢，我们是和国内的做光刻设备的厂商一起合作，做了技术的底层的这种预研和整个产品的这个设计，解决了这个光刻设备全球首台套的这样的一个突破。
2: 未来，尼卡光学将以天津产线为战略支点，持续深化全站自研国产原材料体系与自主设计平台的迭代，与上下游伙伴及科研机构紧密携手，为全球 AR 智能终端的产业化提供确定性的底层动力，推动中国制造牢牢占据全球光学技术的制高点。
0: 日前，天津经开区首个具身智能训练交付中心——天津牧牛流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训练中心正式落地，为具身智能产品注入新动力。
1: 该中心位于经开区的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是机器人规模化应用的训练场，将整合研发、验证、中试生产、场景调试、批复交付以及全周期的运维全流程功能，致力破解机器人实验室技术与真实的场景图。

0: 了解的行业痛点。该中心作为行业公共赋能平台，除服务自有的产品之外，还面向全行业机器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伙伴，开放实行自有业务的为主、对外共享为辅的运营模式。这意味着其他的机器人企业也可以利用该中心的验证、演练与交付能力，加速自身产品的商业化的进程。
1: 木牛流马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津经开区是高端制造物流仓储城市运维企业的集聚地，拥有海量真实的工业与公共服务场景，我们将训练交付中心设在这里，可以零距离对接终端客户，大幅缩短样机测试、现场调试与项目交付的距离，解决行业实验室技术与真实场景脱节的痛点，显著提升落地效率。
0: 近年来，天津经开区将矩阵智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突破口，产业规模已经近130亿元，集聚了近3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以及一批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供应链体系初步形成。随着木流牛马矩阵智能训练交付中心的落地，区域矩阵智能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同时，立足现有的产业基础，经开区正加速打造京津冀矩阵智能产业集聚高地，助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1: 天津编制发布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梳理了全市机器人产业的技术家底。
2: 五月底，市科技局完成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编制，明确以感知、决策、执行三个模块作为机器人产业的基础支撑。其中感知细分为视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等四个方面，决策涵盖模型算法、操作系统、芯片等六个方面，而执行则包含关节、减速器等八个方面。图谱根据细分出的18个具体领域，结合前期去各高校、龙头企业调研的结果，列出了每个细分领域之中天津现有的技术成果。
3: 通过这种细分，来一眼就能明晰每一个细分领域，我们天津具有哪些创新资源，也精准地识别出了天津在智能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等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空白。
2: 在梳理图谱的同时，科技工信等部门也进行联动，工信摸清产业链上企业的需求，科技则结合这些需求对接高校的科研成果。天津大学就依托自己的创新成果，通过数学模型和算法协助伽利略研发特种人形机器人。
4: 我们呢是采用了一个这个材料结构以及机构驱动一体化的设计方法，来提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进行的这个肩肘腕关节，就是和伽利略合作，通过从这个关节结构的这个角度来提升它自身的这个负载能力。
2: 图谱编制完成以来，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帮助5个项目进行了初步对接。
0: 16号，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滨城2020

0: 绿色政策宣贯会由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委、天津经开区发改局联合主办，新区多家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共学节能政策，共探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1: 本次宣传周期间，新区将陆续推出从绿色迈向净零排放、节能起跑、绿创未来、海洋工程、企业节能降碳、深耕绿色转型、赋能可持续发展等专题的活动，通过政策宣传、技术推广、案例分享的形式，为各类企业精准赋能，在全区营造出人人关注节能、全员践行低碳的浓厚氛围。
0: 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节能宣传周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低碳行动的重要契机。当前新区正处于推动"十五五"碳排放双控制度落地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持续完善政策供给，搭建常态化政企对接交流平台，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切实解决企业绿色转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底色，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1: 近日，美加墨世界杯受到了全球广泛关注。随着足球运动与全民健身持续升温，绿茵场上尽显了蓬勃生机。赛场外，一场人造草坪的绿色革命正悄然发生。2025年10月6号，由中国资环旗下的资环绿先所卫腾体育打造的全球首片可回收免填充的人造球场在示范基地正式落地，并通过了国际足联 FIFA Basic 从认证推动免填充人造草系统，从一次性使用向循环经济模式加速转变，为全球的体育运动场地低碳化提供中国方案。
0: 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目前我国人造草坪铺设面积已突破2.5亿平方米，广泛应用于足球场、学校操场、社区健身场地等场景。每年翻新的人造草坪场地面积不小于5000万平方米。随着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人造草坪更新换代潮加速到来，如何实现绿色可循环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1: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85%以上的人造草坪使用了黑色废旧轮胎颗粒物作为填充材料。这类颗粒含有致癌性的稠环芳烃，不仅刺激性气味大，且因为热固性特性难以回收。随着微塑料污染与化学物质分析风险的日益受到全球关注，人造草坪可持续转型不容客缓。
0: 面对废旧纺织品处理的严峻挑战，中国资环旗下资环绿先聚焦提升绿色纤维循环利用质量与水平，健全绿色纤维回收体系，完善检测认证与标准体系，引领再生产品推广应用，畅通绿色纤维回收再利用产业链。
1: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废旧纺织品超过2200万吨，循环利用率低于25%，大量的废纺被焚烧或填埋。同时，纺织品原料超过70%依赖石油及产品。在此背景之下，资环绿先精准对接了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发展需求，以威腾体育为切入点，聚焦废旧纺织品的高质化利用，通过并购整合，快速切入到人造草坪赛道，构建了从废纺回收到绿色的产品制造全产业链闭环，既破解了纺织处理的难题，又为缓解石油资源依赖问题、推动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0: 资环绿先所属威腾体育是国内人造草坪行业领先企业，为国际足联非法场地认证供应商。国际足联 FIP 创新计划项目成员，产品已出口到全球超10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进一步拿下村超体育产业品牌独家运营权，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历经10多年技术深耕，资环绿先威腾体育推出高性能可回收免填充产品，通过材料创新与产品结构设计，彻底摒弃填充颗粒与底背背胶材料，实现草坪100%可回收再利用。
1: 目前，全球每年有约2000万平方米的人造草坪退役，大量的场地废弃急需循环利用。随着国际足联新标准的发布，可持续性与循环利用成为了全球体育设施采购的重要考量。作为废纺循环利用领域的国家队，资环绿先及立足国内市场，更着眼于全球体育设施的绿色转型广阔前景，将全力将威腾体育打造成为人造草坪领 领域的领军者，绿色纤维创新试验田与绿色体育产品的引领者。
0: 日前，诺和诺德全球高管团队一行访华期间，宣布将在其位于天津经开区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提升1.5毫升畅充注射比组装生产能力。项目建成以后，将显著提升相关高质量产品的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地满足中国患者日益增强的多元化用药需求。
1: 作为诺和诺德全球战略性生产基地之一，天津生产厂面向中国及其他的国家供应注射器材以及制剂成品，依托天津生产厂先进制备工艺、高质量标准、大规模生产能力，工厂产品生产和可持续供应得到全面的保障。此次追加投资的畅充装置是诺和诺德注射装置研发历程当中一项重要的创新。
0: 诺和诺德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津生产厂作为诺和诺德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支点，持续承载创新产品的本地化生产。此次投资进一步强化了在中国的制造能力，也践行了诺和诺德深耕中国长期发展的承诺。
1: 扎根天津近40年，中美天津史克照公司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天津工厂上新智能生产管控系统，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药品。
2: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公司是企业在国内唯一的非处方药生产基地。从去年底至今，企业投资数亿元，新增2条高速智能包装产线。通过搭载视觉检测、数据自动

采集模块等，对不良品自动剔除，包装速度也从原来的每分钟200盒增加到400盒。包括这两条产线在内，今年企业持续对天津工厂进行数字化升级，上线智能生产管控系统，同步联动车间操作终端，在线称重仪等硬件设备，让数据互通。

0: 对天津工厂进行数字化升级，上线智能生产管控系统，同步联动车间操作终端、在线称重仪等硬件设备，让数据互通。就拿药品抽检称重来说，过去需要操作人员手工记录数据，再安排专人二次复核。现在通过天平上的传感器可以实时捕捉药品重量，系统在线核验。一旦药品重量偏离允许误差区间，设备将自动报警拦截。这个月，企业也获评了市级先进智能工厂。
1: 持续投入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包括一些智能的检验、智能的包装、智能的制造，然后将这些所有的智能系统搭建在一个智能的平台上，达到这个更好的提高我们劳动效率的效果。
0: 扎根天津近40年，中美天津史克制药公司持续生产百多邦、新康泰克等多款家庭常备药，每年有1.6亿盒药品从这里下线走向全国市场。今年企业持续加大北方布局，生产更多的新药。拳头产品芬必得推出全新包装的400毫克布洛芬缓释胶囊，同时改良优化对乙酰氨基酚片配方，主打温和退烧止痛，让消费者有更多用药选择。
2: 在我们集团内部坚定在天津投资的信心，把我们扎根天津然后立足全国甚至辐射全球的这样的愿景真的复制到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
0: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持续引进优质创新前沿医药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今年天津集体还将在药品的基础上增加通气鼻贴等医疗器械生产，丰富产品供给。
3: 作为司法行政服务月活动的重要内容，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组织开展见证滨海守护公平正义司法鉴定开放日活动，邀请辖区企业代表走进天津市华大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零距离感受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4: 活动伊始，现场7家司法鉴定机构通过主动亮家底的方式，让参会人员对新区司法鉴定资源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群众代表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现场提问，鉴定机构逐一解答，双方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现场讨论气氛热烈。随后参会人员还实地观摩了鉴定受理、剪裁接收、实验操作、数据分析、报告出具的司法鉴定流程模拟演示，使大家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职能和业务流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5: 我们做律师的经常跟司法鉴定打交道，不管是老百姓的民事纠纷还是企业的商事争议，很多时候都离不开鉴定意见。今天走进华大法医物证鉴定司法所，亲眼看到了鉴定的流程、先进的设备还有规范的管理，真的很受震撼。
6: 我们希望通过开放日邀请普通市民走进实验室，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鉴定的科学、客观、公正。
7: 近日，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滨海新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
8: 活动现场播放天津市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真实的场景、鲜活的案例，让在场每一个人都绷紧了安全这根弦。科普大赛优秀作品轮番上台展演，表演者用小品、情景剧、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安全知识融入故事当中，台下观众收获满满。咨询展区里，各单位工作人员化身安全讲解员，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出行、食品药品、用电用气、气象防灾、海洋防护等内容，为市民答疑解惑。互动体验区，一道道趣味题目，一个个实用知识点，在一问一答间被大家牢记于心。除了知识竞答，各类小型应急防护装备整齐陈列，工作人员拿起防毒面具、急救包、逃生绳等器材，一边演示操作步骤，一边邀请市民上手体验，讲解细致到位，大家学得格外认真。
9: 我们学习了不少东西，尤其这个人工急救，在平常的日子里真能用上，我感觉这种组织活动挺好，让更多人能学到一些安全急救知识，自我保护意识也有提高。
8: 本次活动由滨海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区安委办、区应急管理局联合承办，全区各职能部门、重点企业、消防救援、蓝天救援队等多家单位悉数参展。此次安全宣传咨询日跳出传统宣讲模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下一步，滨海新区将持续

0: 深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讲等活动，让安全理念扎根人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全域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应用技术联赛暨中国计算机应用技术大赛天津赛区比赛在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开赛。本次大赛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天津科技大学承办。
2: 大赛设置有算法精英、测试开发、网络安全运维三个赛道，旨在为计算机爱好者搭建展示自身才华的平台，激发创新热情，培养实践能力，发掘优秀人才。
1: 天津科技大学作为天津赛区比赛承办单位，为大赛提供了优质的比赛场地、硬件设施与服务保障。天津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史艳翠介绍说，承办本次赛事是我校落实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重要举措，既能有效调动学生钻研专业技术、锻炼实操本领，也能助力教师优化教学内容、贴合行业岗位需求，切实提升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后续我校将持续依托科竞平台，深耕数字领域人才培养，为滨海新区数字科创产业发展积蓄优质青年人才力量，赋能区域高质量产业发展。
2: 日前，一月一链新一代技术集成电路产业链融通赋能活动在天津经济开发区泰达微电子工业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指导，天津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局联合主办，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天津泰达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塘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协会、上海银行天津分行共同承办。活动深入落实工信部一级一企中小企业的服务行动要求，聚焦集成电路产业体制升级，搭建产融对接企业融通平台，聚力推动区域集成电路产业协同发展。
1: 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现场介绍助力集成电路产业链发展特色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融资需求。天津汇智星能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市维科车辆技术有限公司、阔景制造天津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天津融创微普科技有限公司四家企业依次进行项目路演，展示核心技术与发展成果。活动最后设置自由对接环节，企业与投资金融机构面对面交流洽谈，深挖合作机遇，现场互动气氛热烈。
2: 16号，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东江综合保税区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宣传日活动咨询暨场内机动车实操培训，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走深走实，着力提升一线员工的风险识别以及应急处置能力。区内59家重点企业的90多名安全管理人员以及一线作业人员参加。
1: 活动聚焦各类风险隐患的成因辨识方法和处置措施，现场展示5台不同型号叉车、登高车、曲臂车，真实还原8个典型违章作业场景，通过实景演示、隐患清单逐条解析、互动纠错等方式，引导学员主动思考、主动纠错，做到隐患查得出、风险讲得清、措施落得实。培训中穿插小组竞赛加互动问答环节，参训人员分组查找隐患、剖析成因，将安全操作规范刻入脑海中。
2: 活动设置了安全宣传咨询、隐患排查演示、应急技能体验、事故警示教育、疑案普法多个环节，邀请到东江蓝天救援队讲解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自救逃生绳结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急救技能。
1: 日前，2026年滨城杯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无人机成果展示活动新区特色赛在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开赛，594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在凌空竞技中感受科创魅力。
0: 赛场上，无人机灵活穿梭，精准起降，场面十分精彩。本次赛事设置9宫逐空和空翼竞技2大项目。9宫逐空结合操控技巧与空间思维，采用2v2攻防对战模式，双机配合，考验团队默契。赛事还针对中小学组别设置差异化任务，兼具趣味性与科学性。另一项空翼竞技主打越战。

0: 抗与精准打击，选手需穿越多重障碍完成标靶挑战。
1: 首先呢，在飞行无人机的过程中，我需要特别的关注，锻炼我的专注力。然后其次，我可以锻炼和队友一起的团队合作。然后在团队合作当中呢，我们还是收获了很多开心和成长。
0: 无人机科技是当下人工智能航空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此次赛事跳出传统课堂模式，让孩子们在实操比拼中锻炼动手能力，激发探索科技的热情。同时依托区级赛事平台，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创素养。
2: 今年我们首次设立区级无人机特色赛事项目，初心呢就是立足槟城本土科普教育特色，为辖区广大青少年打造一个专业化、常态化、趣味性的无人机科普实践平台。接下来呢，为滨海新区无人机青少年的这个梯队培养啊，提供一个活动的支撑。
3: 日前，由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主办、滨海新区体造运动协会承办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026年滨海新区少儿体操锦标赛在乐盛体育运动馆拉开帷幕。
4: 比赛涵盖体操、啦啦操、健美操、跑酷等多个大体操项目。在首先举行的啦啦操比赛中，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舒展有力，既有规范的标准动作，又融入了创意编排，充分体现了体操运动的力与美。
5: 啦啦操还带给了很多吧，让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空，看到了更大的舞台，接触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让我的身体很健康，让我活力充沛。
4: 据了解，本次比赛参赛选手最小的5岁，最大的17岁，比赛展示了体教融合成果，进一步推动大体操类多个项目的普及和发展。
6: 体操呢，我们被称为是运动之父，覆盖了孩子所有运动能力的一些窗口期，全覆盖了。比如说孩子需要柔韧、力量、速度、耐力、灵敏，体操这个项目它是全方面的一种锻炼。除了我们的赛事呢，我们也计划做一些体操类项目的裁判员、教练员的一些培训，以及是在进社区、进学校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体操，享受体操。
7: 近日，寨上街道联合滨海新区文化馆精心举办少儿书画作品展。
0: 展览中，每一幅作品都饱含孩子们的巧思与匠心，书法作品稚嫩笔触中藏着少年沉稳风骨，尽显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水彩画灵动鲜活，记录生活美好，描绘童真梦想。烙画工艺独具特色，展现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素描作品构图工整，明暗有致，彰显出孩子们扎实的绘画功底。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孩子们纯粹的艺术想象力和蓬勃的创造力，更折射出新时代青少年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崇尚美好的精神风貌。
8: 这次我带来了书法作品，作品摘录自《青云志》，能在展厅展示自己的作品，我特别开心。
9: 此次少儿书画展不仅为辖区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素养，也丰富了街道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厚植了社区文化底蕴。
0: 下一步，寨上街道将持续联动文体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文化艺术活动，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美育培育，以文化润童心，以艺术育新人，助力辖区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3: 近日，霍家园街道远洋滨上社区联合多家公检单位举办了一场便民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10: 根据线索，记者在渤海石油滨海新村小区东北门附近看到了堆放的树枝，干枯的树枝堆在一起足有30厘米高。
0: 在中医诊疗区，医师们耐心把脉问诊，针对高血压、关节酸痛、睡眠不佳等老年常见问题，一对一给出个性化调理建议。口腔专家则细致检查老人牙齿状况，普及义齿护理知识。最受欢迎的当属推拿服务区，专业技师手法娴熟，有效缓解了老人们肩颈僵硬、腰背酸痛等不适。此外，家政咨询和智能穿戴设备体验台前也围满了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适老化服务与健康监测设备，助力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品质。
11: 今年我参加这项活动感觉很好，我们部署小区就想要的这个检查身体，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12: 其实我们整合这些资源呢，也是为了让我们

0: 社区的老年人呢能够得到应有的这个帮助和关爱。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这个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为咱们社区的老人带来这个更方便的生活。
1: 近日有市民反映，同乐路附近的人行道上堆放了很多的树枝，不仅占用了人行便道，还影响周边的市容环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清理。
2: 根据线索，记者在渤海石油滨海新村小区东北门附近看到了堆放的树枝，干枯的树枝堆在一起足有30厘米高。走近观察，树枝中还夹杂着纸屑、泡沫等杂物。采访中，一些居民告诉记者，这些树枝堆放在这儿已经有段时间了，不仅影响通行，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3: 铁剪头有大风，引起火来，问题比较严重啊！最好是不要堆这玩意儿，影响环境，不好看也不美观。
4: 有点阻碍交通吧，然后另外有点蚊虫有点多，就是显得环境有点乱吧。
2: 记者还了解到，这些树枝是相关工作人员修剪后统一堆放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修剪后不及时清理呢？带着疑问，记者电话联系了属地大沽街道蓝鲸岛社区居委会。
5: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直下雨嘛，然后就没法清，然后他今天下午联系，然后得联系车嘛，最多两三天就清走了，物业清。
2: 截止发稿前，记者再次来到滨海新村小区东北门附近，看到堆放的树枝已经清理完毕，市民可以放心通行了。
6: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7: ，Always by your side,
6: by your side。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遇到孩子哭闹，别硬制止，也许这样引导才管用。不少家长看到孩子哭闹发脾气受委屈，立马就想制止批评，要么拿零食玩具哄着转移注意力，可这么做只会让孩子的坏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其实处理孩子负面情绪很简单，分三步就行。首先要接纳情绪，别跟孩子说不许哭，这点事儿气什么，难过生气害怕都很正常，跟开心一样，蹲下来跟他说，妈妈懂你现在不开心，让他觉得被理解。其次等孩子情绪稳点儿，耐心问问发生了什么，别打断，别急着说教，好好听他说，情绪被看见，心里的别扭就好了一半。最后叫他好好发泄，别打人摔东西，学着说自己的心情，也可以抱抱画画，深呼吸，找合适的方式释放情绪。孩子有负面情绪不是找麻烦，是成长的信号，家长多些耐心，孩子才能学会管好情绪，内心更强大。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三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
2: 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
1: 珍惜食物不浪费，提倡公筷分餐讲卫生。
2: 食物资源宝贵，人人都应珍惜食物，杜绝浪费。每个家庭都应按需采购储备食物，按需备餐，保证食物新鲜又避免浪费。在外用餐做到适量点餐，剩餐打包，自助餐可少量多次取用，人人践行光盘行动。

0: 不论在家还是在外就餐，建议使用公筷、公勺或分餐，既可保证饮食安全，预防传染病，还有利于控制进餐量，实现合理膳食。
1: 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邀您共同学习健康素养66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3: 主播方维、张丽，编辑石于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是风尚。
9: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番言论在网络引发热议，视频发布者呢此后道歉，说自己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纂文案，却遭遇大规模网暴，精神几近崩溃，想玩梗却翻车，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8: 你瞧瞧，你瞧瞧，这梗啊，还真是不能随便玩啊！一句话激起千层浪啊！当事人说呢，现在家人呢，信息都被爬出来了，人身受到了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了。目前已经删除了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一个视频引发网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起由托举而引发的舆论风暴呢？这得从几个维度来看。首先呢，客观的说啊，那段视频的文案确实让人反感。托举这个词儿在汉语语境里分量并不轻，给大家的感受啊，常常是父辈的这一辈人，父亲母亲啊，用自己的人生资源和辛劳付出